0: 村少年儿童安全和健康成长的大型公益活动。那活动详情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我们会陆续来发报道。
1: 在这里感谢每个有爱心的人啊。那很多人觉得呢，幸福要靠买喜欢的东西，靠别人陪伴才能得到，可心理学家却说哈，这种快乐往往是短暂的，靠不住。
0: 没错，真正长久的幸福呢，从来都是向内求，哎，爱自己啊。就是我们获得幸福最该做的第一件就是爱自己，一点都不难。从哪几件呢？从五件具体的小事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1: 对，比如说第一件事哈，别总对自己太苛刻。我们总盯着自己的不足，总觉得哎，这没做好，那里不如意哈。可是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啊。爱自己不光要看到自己的闪光点，更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慢慢的改进就好了。
0: 对，第二件事就是别被外界的声音牵着走。情绪成熟的人呢，对自己的认知特别稳定，清楚自己的价值，不会因为别人一句随口的评价哈，就胡思乱想，情绪低落。这份笃定呢，就是爱自己的一个底气了。
1: 嗯，没错。那第三件事呢，就是好好尊重自己的感受。开心呢，你就可以大方的笑起来；难过也别硬撑着，假装大度哈，不用敷衍自己，也不用压抑情绪。你可以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情，该表达的时候就勇敢的说出来，这个才是对自己最真诚的温柔。
0: 对，第四件事就是把照顾身体放在心上，别总因为工作忙呀就随便对付三餐，更别把运动抛在脑后。身体是一切的根本，好好吃饭，规律作息，适度的动一动，把生活过扎实，就是爱自己的一个最实在的方式了。
1: 嗯，那第五件事呢，就是把幸福门槛你可以放低一点，不用总等着惊天动地的快乐哈，像清晨的鸟鸣啊，傍晚的微风，同事一句善意的问候，这些细碎的小美好都是幸福。咱们要学会去感知小确幸，快乐呢就会无处不在了。
0: 其实爱自己呢，从来都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藏在这些日常的小事里啊。
1: 学会接纳自己呢，稳住内心，善待情绪，照顾身体，感知美好。当你开始好好爱自己，就会发现幸福一直都在身边。
0: 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爱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6: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7: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8: 早上好。
7: 不少人饱受便秘困扰，其实结

0: 和肠胃节律，一天里藏着两个黄金排便时段。
1: 第一个呢，就是清晨起床之后哈、啊，你从躺卧到起身站立，身体会触发一个起立反射啊，有效的带动结肠的蠕动，助力排便。
0: 第二个时段在三餐之后，进食后呢，胃部受到刺激会形成一个胃结肠反射，也是天生的排便好时机。
1: 如果平时排便不顺畅哈、啊，你不妨抓住这两个黄金时间定点上厕所，
0: 哪怕暂时没有便意，坚持一段时间也能够帮助身体养成规律的一个排便反射，慢慢就会改变便秘的问题了。
1: 当然也提醒大家啊，就上厕所的时候呢，尽量专心，别长时间的玩手机，缩短上厕所的时间，也能够减少这个肛肠的问题，守护好肠道健康。
0: 好了，当然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也是正在招募领唱员，那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呢？
1: 嗯，是的，所以说那些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的人唱才够味儿啊。
0: 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招募的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那你来唱就是领唱员啊。我们欢迎爱唱歌的你加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
1: 想报名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记得哈、啊、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您联系。
0: 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0: 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网，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我最近老是梦见自己变成个水手，难道是小说看多了？
3: 根据梦和现实相反的原理，你将要变成一只火腿。
2: 不是，我梦见我变成水手，我怎么变成火腿了？
3: 水、火、手、腿。
2: 我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4: 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618大促活动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神仙水晶透礼盒，230毫升一瓶，还有30毫升五瓶装，这一套组合只要499，还加赠 YSL 的小金条。
1: 用一份亲民的价格拿下大容量神仙水，还白得一支大牌口红，性价比表现十分抢眼啊！礼盒包装送人自用都很体面哦。
4: 这款礼盒呢，为什么值得囤啊？你看，帮助你这个找回皮肤的一个水油平衡的状态。让皮肤呢稳稳当当，由内而外透出健康光彩。
1: 对，而且加起来一共有380毫升的总量啊，真的非常耐用。夏天皮肤躁动的时候拿出来湿敷一下，效果十分的稳健。
4: 而且精致礼盒加上 YSL 小金条，犒劳自己送闺蜜都很用心啊！打开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
1: 没错，当然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进入商城千万别忘了领专属券哈，5块钱的无门槛券，满300减15的券，还有满400减20，结账直接抵扣现金。
4: 也帮大家盘点几款闭眼珠的好物啊 ，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券后是384，还额外赠送2瓶15克大红瓶面霜。
1: 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券后只需要294块钱，同时加赠一瓶同品牌的精粹水小样。
4: 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啊，这个是115毫升的精华，券后才314，还送整整5片小棕瓶面膜。
1: 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两支装，有效新鲜期到2027年的8月份，券后呢只需要354块钱，还跨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面霜。
4: 到手加上那么多大牌赠送啊，新客的好礼真的是诚意满满。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参与。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你是不是属羊啊？
3: 嗯，
2: 那我们来猜谜语吧。
3: 不猜。
2: 羊一口气跨过一条河，打一成语。
3: 不知道。
2: 哎呦，扬眉吐气。
3: 没吐气是吧？没吐气是吧？
2: 不是，别动手。
3: 是的，疼。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同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同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6: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8: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9: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0: 早上好。
9: 说起脂肪肝，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吃太油腻，吃肉太多导致的。可现在越来越多研究证明，天天久坐才是伤肝的隐形杀手。
8: 很多上班族、学生族一天呢坐8-9个小时是常态，殊不知这个不经意的习惯正在悄悄伤害我们的肝脏。
9: 有研究发现，每天久坐8个小时，超过这个8个小时，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的发病率会直接增加44%。
8: 不光如此哈，2019年的专业医学期刊也有研究数据显示，每天多坐1个小时，肝脏的脂肪呢就会上升1.15%。说白了，久坐时间越长，肝脏里堆积的脂肪就越多。
9: 为啥久坐那么伤肝呢？其实很简单，长时间不动，内脏脂肪就会一点点堆积，代谢率越来越慢，肌肉量也会跟着减少，慢慢就会出现胰岛素抵抗。肝脏脂肪代谢不了，自然就容易形成脂肪肝了。
8: 所以说久坐的人呢，比其他人更要重视养肝啊，千万别觉得年轻就无所谓，肝脏的损伤都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9: 而且反过来讲哈，只要动起来就能够有效降低风险，每周保证中等强度大概运动150分钟，或者高强度运动75分钟，得脂肪肝的这个风险就会降低44%，哪怕抽空出去走两步，伸个懒腰，都比一直坐着强。
8: 其实养肝没有那么复杂哈，你改掉久坐的坏习惯，动起身，勤起身，这些呢都是保护肝脏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毕竟嘛，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的基础。
9: 所以说工作学习的间隙啊，别忘了站起来活动活动，对于自己的身体呢上点心，远离久坐带来的健康隐患。
8: 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一早上7点钟8-9的电波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啦。
9: 拜拜
8: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8: Greetings, here we go。
7: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9: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洛杉矶文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的开场，我们首先要关注终于等到你年轮演唱会第5站空降千年古城寿县。那么5月31号晚上7点，寿县古城游客中心前广场，一场属于80-90后的青春派对即将要开启咯。当斑驳的古墙变成最宏大的舞台背景，然后当这个海阔天空啊、朋友啊、青苹果乐园的旋律在这个夜空响起的时候，那些抄在歌词本上的青春记忆瞬间就被唤醒了。登上舞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明星，而是和我们一样努力的普通人。那他们的职业，比如说老师啊、护士啊、司机啊、辅警啊等等，他们将会用最真诚的歌声唱响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那最后一曲《我相信》全场大合唱，让我们在古城的星光下一起致青春，寿县见，不见不散。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职业色彩，但是大家都会有共同的爱好，会非常喜欢音乐，非常喜欢旋律啊。那如果大家也非常喜欢唱歌，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板块当中来。好的运气会让我们就是一直好，会一直让我们往前走。就所谓幸运的人，其实并不是善于用意外的机会来帮助自己，与其说是运气使然，倒不如说是自己行为和性格所致。你会发现幸运的人他比较开朗，比较热情，乐于接触新的机会和经验，相反呢，不幸的人就比较孤僻， 比较刻板，不善于抓住突然降临的机会。所以你会发现幸运的人呢，他们都会有一些些特点，就是他们愿意尝试各种事物，愿意改变环境，并且广泛的与人交往。总的来说，经验开放性越高，遇到的机会就越多，获得好结果的这个几率呢可能就越大。所以我们要敢于尝试，就是或者你要培养你坚韧乐观的一些性格，而且你要善待他人，处处关心照顾别人。我觉得有了很多的朋友，哪怕哪天你遇到困难，被帮助的可能性就会越高。这就是得道多助的这么一个道理。来，所以汪苏泷今天开场，哇，像极了最近合肥的天气晴。

好，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听到汪苏泷这首歌，名字叫《晴呀呀》。我们也希望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很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状态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千万别错过啦！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到我们的环节当中来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就是很多人现在就是会经常提到一个词，焦虑。容易焦虑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共性，就是工作日的早晨呢，好像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挤满了上班的人，刚挤出地铁到了办公楼下，又要等电梯，坐到工位上打开电脑，工作群消息邮件不断，心情就会很莫名的越来越烦。所以说就是环境医学的交叉领域当中，这种状态可能属于叫都市自然缺失。也就是说，现代人因为长期他脱离了自然环境，所以导致了比如说你的感官体验很单一，心理压力增大，注意力涣散，以及情绪调节能力下降的一种综合症状。所以在自然环境当中行走20分钟，人的短期记忆可以提高20%。森林浴的概念呢，也是正在接触，你要多去接触一些大自然呢，也能够显著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和心率。因为自然界随风摇曳的树叶啊，那种潺潺的流水声啊，还有鸟鸣声啊，都能够吸引我们的无意注意，而且让你的大脑得到真正的休息和恢复啦。稍后两首歌，其实音乐同样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才说音乐可以疗伤呢。来自于卓林蔡依林，这首歌名字叫 DIY， 以及韦礼安叫我不配快乐。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回去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陪伴大家。我们来看看，容易焦虑的人呢都会有一个个性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其实我们还是因为离开自然太久了，所以说这个摇曳的树叶，流淌的溪水，鸟鸣啊，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音乐啊，都会给大家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治愈啊。所以我们要走进大自然，很多人呢现在有很多运动的一些方式，打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还有像各种各样的一些器械啊，瑜伽啊，包括散步啊。很多人散步的时候只是机械的迈腿，忽略了手部动作的养生价值。其实散步的时候你很规律的甩甩手，就能让简单的步行升级为叫经络养生法。所以传统的医学认为手部是经络的一个聚集地，所以你散步的时候你不仅仅是腿在走路，你要甩开手，然后手臂的屈伸呐、发力呀、旋转呐、以及摆动啊，那这些都可以刺激我们的神络，有助于达到缓解胸闷、心慌、失眠的一些功效。对于心烦意乱呐、乏力呀、面部暗。

沉啊等等，也有调理的一些作用。所以说，就是要动起来，不仅仅是腿啊，全身的各个骨骼和肌肉也同样是如此。生活中呢，每个人都会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有时候会难免遇到不想接触的人。其实，面对讨厌的人，到底该怎么处理呢？你会有一些很好的办法，是远离，还是你试着改变，还是你改变自己呢？稍后留言给我喽。一首歌的时间，牛奶咖啡叫《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叫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说对付讨厌的人你只需要三句话，就是你们有些什么样的办法，我们也可以共同来这个就取长补短。首先，不负责，划清界限，不为对方的情绪和行为承担责任。你可以保持礼仪性的接触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也不必在意他是不是会因此不满，因为完成本职工作是他的责任而不是你的义务。第二，就是不至于压缩影响，适时分开。很多人在面对就是讨厌的人时会不自觉地将对方的影响放大，但这种担忧通常叫聚光灯效应在作祟。我们高估了自己在他人眼睛当中的重要程度，也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该反对该反驳甚至反抗的时候应该以自己的要求为主。而且如果一段关系已经让你疲惫不堪了，那它就是没有价值的，必要的时候果断放弃，舍弃这些所谓的朋友，其实多数时候并不会影响你的生活轨迹。再有就是不着调，维持和谐，糊弄过去。有些人与我们合不来，但又不得不打交道或不能得罪的时候，你糊弄原则或许能够派上用场。比如说面对比较喜欢窥探你隐私的长辈，你不好把场面搞僵就可以胡说八道，所以这个过程你其实不必在意什么损失了什么，或者非要争口气，因为你不在乎你这个感受的人其实也是不值得你认真对待的。如果反抗情绪比较激烈，不妨深呼吸，将注意力聚焦在自己身上。你关注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热爱，可以有效地缓解这类尴尬带来的烦躁还有困扰。来自于孟维来，这首歌名字叫做《野人》。9:23，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继续陪你出行。

0: 回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Alright, here we go。
2: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孙燕姿的歌叫做逆光，欢迎回来啦。接下来我们说手机看多了真的很容易忘事，你会是那种很机不离手的人吗？就因为玩手机脑子都变迟钝了，比如说注意力涣散啊，记忆力减退啊，精神恍惚啊，就年轻人脑子不好使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了，以至于很多调侃自己是青年痴呆其实这个认知力注意力经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心智游移那其实是重要方面，手机依赖于网络成瘾会频繁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说，身体在这个地方，心却飘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偶尔走神很正常，但是如果你长时间脱离当下任务，不受控的神游会削弱工作记忆和专注力，会让人变得很迟钝。手机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信息流，就是每隔几分钟你可能就要被这种信息所刺激一下，大脑不断的在不同的内容间跳跃，时间久了你的注意力就会被降低了，所以你即使放下手机，大脑也习惯性的游移模式，难以长时间聚焦在一件事情上。因为玩手机而脑子变迟钝的人，除了有意识的控制手机使用量，减少多任务切换，还可以试试，比如说你每天5到10分钟的时间什么都不去做，你不要拿手机，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甚至呼吸上，走神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已经不在身上了，已经拉回来一点点，所以尽量把手机放下来。因为其实手机里面的很多的就陌生的人呢，跟你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减少刷手机的这种焦虑。王力宏《大城小爱》，黄霄云这首歌名字叫小云。

0: 2.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欢迎一下大家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们接下来看童年的创伤到底有多大哈。这个老年的痴呆据说和童年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有一个数据分析，比如说成年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于晚年认知功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而童年期创伤等等早期生活因素贡献也不小，尤其影响记忆和执行功能。那么科学机制上，童年创伤会激活长期慢性应激反应，所以它会导致你的很多的一些功能，甚至身体都会加剧这个炎症，这些都是认知衰退的已知危险因素。所以成年期贫困或者说低教育等等不利的条件也会放大早期创伤的负面效应，会形成这种双重的打击。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如果童年有一些阴影啊，这种人可能就是多一点点的阳光，然后多接触一点点比较极其有高能量的人，也希望能够覆盖掉给你带来的那些曾经的生活的一些不如意。人的性格也会受先天性的影响，也取决于状态和环境，所以人在压力状态下会心情大变。就是曾经有个结果显示，就压力组在焦虑心境的影响下，个性变得更不外向了，更不友善了，更没责任心了，还更加容易生气。所以这项研究提示，性格是能被短期塑造的，压力状态下大脑优先处理生存

存威胁，理性与共存就会被压制，人就会变得很退缩，很防御，会很容易生气，所以这个时候被压住的负面呢就会纷纷的暴露出来，这个时候自己要主动的调节，要减压，以免消极个性就固定下来了，你就会发现哇，你就是这种性格的人了，然后你发现你固定下来的话，你身边很多可能至亲的人都会有很害怕跟你去接触哈。刘德华这首歌名字叫《十七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欢迎回来，现时间是10点0分。今天微旅行，我们要聊10个藏在高铁沿线的冷门古镇。累了呢，就是住几天，回来真的就是元气满满了。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古镇商业街，往高铁深处再走30分钟，藏着10个没有被开发的秘境啊。比如说由浙南顺溪的瀑布会冲走燥热，建水古城的汽锅鸡能掀掉眉毛，扎记古村的108座石桥下溪水潺潺，这些活着的古镇正等着你把脚步慢成一首诗。而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所谓的古镇现在都变成了连锁美食一条街，比如说卖着一样的炸串，煮着一样的网红奶茶，能量已经很低的时候再去挤这些地方，回来整个人可能只会更烦躁。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你只要跟着高铁线路再往深处走个30-40分钟，藏着没怎么被开发的宝藏地。累了的话呢，就挑一个去当地就是住几天，把自己的电池充满，回来真的就会重新爱上这个世界了。都有哪些呢？首先是浙江平遥顺溪古镇，浙南深山里的天然大空调。温州平遥的顺溪古镇呢，是被低估到骨子里的浙南秘境，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2.5%，所以当你走进知音涧景区，就是沿着这个溪流一路往上走，碧潭叠瀑接连不断，风水期的时候瀑布水雾扑面，然后这个凉意呢瞬间就把身上的燥热全冲走了。古镇的核心呢是陈氏家族留下的古建筑群，建于清乾隆到嘉庆年间，至今保存完整的还有10座大型的民居，它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些老宅呢，最绝的地方都是什么呢？各个院落之间用通廊去相连，下雨天连伞都不用打，就走遍整个大院。老街依山傍水而建，现在还能够看到比如说打金铺啊、理发店啊这种老的行当，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网红店，一切都是原来的模样。那交通呢，比如说高铁坐到平阳站，坐站出303路到水头镇客运码头，然后再换乘311路到顺溪镇。那么它的特色美食呢，就比如说有顺溪的黄年糕啊，当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美食，它是黏而不糯，还有顺溪的番鸭呀，还有它的一些豆腐啊等等等等。那如果2天该怎么玩呢？先来听歌，来自于周深，叫做去明天。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浙江平阳顺溪古镇镇南深山里的天然大空调，然后两日游的路线呢，比如说第一天抵达平阳，下午逛顺溪古建筑群和老街，晚上呢就住这个古镇民居，第二天上午呢去知音涧看瀑布和碧潭，下午返程。那住宿建议就是镇上的民宿它也不太多，大多都是本地人开的，条件不算豪华，但是它非常的干净啊，可以提前的预定。这是今天我们安利给大家的第一个浙江平阳顺溪古镇浙南深山里的天然大空调。那么第二个就是江苏苏州正泽古镇太湖边被遗忘的丝绸之根。正泽呢是在苏州的吴江，是太湖边一个非常安静到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地方。苏州站下来坐大巴半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因为名气远不如同里周庄，游客少得可怜，很多苏州本地人都没有去过。那么镇上的慈云寺塔呢是地标，然后塔影呢就落在这个塘里面，就像一根丝带在飘。然后尸检堂里保存着当年蚕丝商人的账本，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在丝绸贸易史上有多重要。傍晚呢沿着河边走，晚风划过了两颊，比丝绸还要软。路边的茶馆里当地人喝着熏青豆茶，剥着黑豆腐干，平潭身软糯的跟刚刚蒸过的桂花糕一样。然后高铁坐到苏州站，出站换乘大巴差不多30分钟就直达正泽了。然后它特色美食有什么呢？比如说有四碗茶，就是本地待客的最高礼遇，黑豆腐干咸香回甘，还有就是酱肉麦芽踏饼啊，油墩啊等等。陈芳语这首歌叫心动拍拍。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时刻藏在高铁沿线的冷门古镇。累了的话呢，就去住几天，回来真的元气满满。都有哪些？首先是浙江平阳顺溪古镇镇南深山里的天然大空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江苏的苏州镇泽古镇太湖边被遗忘的丝绸之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安徽的歙县深度镇西安江边的大号的天然冰箱。深度镇呢是藏在黄山脚下，歙县的西安江的边上。合福高铁呢，坐到歙县北站呢就到了。下车的那一刻，哇，一股带着水汽的这个凉风直接就糊在脸上了，哇，那真的叫一个透心凉啊！深风卷着江里的湿气呼呼的吹，身上立马降了5-6度，比开着空调还管用。这个镇子原生态的，连一条像样的仿古的商业街都没有，青石板呢被岁月磨得这个很亮，老房子缝隙里面还长着小草，村民们呢就在江边的大树底下摇着蒲扇下骑唠嗑，时间慢的就跟外面不是一个节奏一样。花30块租条小船，船老大就可以慢悠悠的划着，两岸青山叠嶂，偶尔闪过白墙黑瓦的小村子。难怪郁达夫当年游西安江的时候说，行在船江上就如在画中一样。那这个交通是怎么到达呢？首先你合福高铁坐到歙县北站，出站以后右拐坐去深度镇的乡村小巴，40分钟左右就到了，票价差不多10块钱出头。特色的美食呢是乡间的鲜鱼，现烙现做，清蒸红烧都可以，毛豆腐啊，然后徽州果呀。那么两天游的路线，第一天你可以抵达深度镇，先江边散步，租一个小船游江，逛老街，住江边民宿。第二天呢，坐客船去对面的昌溪古村，半个小时就到了，看明清老宅和古树，然后再返程。江边呢有本地人开的客栈，推开窗呢就是西安江。那花费呢其实也非常的不贵哦，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前往。我们来听未来。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蔚蓝，这首歌名字叫做《所以我爱》。继续回来，今天我们说古镇啊，另外一个地方是云南的红河建水古镇，把日子过成慢镜头的烟火小城。很多人不知道，昆明南坐高铁差不多呢，不到2个小时就能到建水了。这里呢不收门票，没有围墙，把古城和居民都隔开了。卖烧豆腐的阿婆啊，在井边打水的大姐啊，还有遛鸟的大爷啊，都是这座城的主人。来建水第一件事情就是吃紫陶器锅鸡，然后咕嘟咕嘟的冒着水汽，而这水汽里面呢又飘着玫瑰糖的甜，烧豆腐一块接一块根本停不下来，草芽米线的汤头呢能掀掉眉毛，吃饱呢就沿着青石板路随便走，朝阳楼当地人称小天安门，朱家花园、建水文庙、翰林街，逛累了呢就在路边坐下来喝一碗木瓜水，傍晚呢一定要去双龙桥、17拱街，把落日的滤镜也是调到了最高饱和，整座城市呢

就像泡在玫瑰色的温柔里一样。而它的交通呢，昆明南站坐高铁到建水差不多1小时59分钟，特色美食像烧豆腐啊、汽锅鸡啊、草芽米线啊、燕窝酥啊、狮子糕啊，还有水泡梨啊等等。那么两天游的路线，第一天抵达建水，白天逛古城，比如说昭王楼啊、朱家花园、文庙、翰林街，傍晚呢就去双龙桥看落日，晚上呢住古城民宿，第二天早晨起来吃草芽米线，坐一趟建水小火车，逛这个紫陶街，然后第二天再返程。住宿建议古城里百年老院改造的民宿，推门呢就是一方天井，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哦。来自于司马刚砸光，这首歌名字叫忍住，以及刘雨昕这首歌曲叫随心去走走。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半点喽。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就是江西景德镇姚里古镇词与茶共生的山水画卷。姚里呢，在景德镇的边缘，从景德镇北边，出来坐大巴一个小时就到了。这里是瓷之都，溪水是天然的釉料，青山呢又藏着千年瓷矿。老瓷窑里的烟囱呢立在竹林间，清晨的古码头还停着运瓷土的竹筏。当地人有一句话叫“先有窑里瓷，后有景德镇”。除了瓷器，窑里的山水也是一绝的。瓷茶古道沿着山势蜿蜒，然后皖南陶瓷遗址能够看到千年前的窑址遗迹，陈氏宗祠的木雕。精致的让人挪不开眼，饿了呢就在老街上找家土菜馆啊，碱水八把配一碗清炖的土鸡汤，哇，这个瓷里味鸡的香味就飘满了整条巷子喽。来自于萧敬腾、林俊杰，这首歌名字叫做《Hello》。

我们刚刚听到萧敬腾和林俊杰这首歌名字叫做 Hello， 现时间是10:35。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在某平台当中最近一段时间热播量很高，然后大家都在去听那首歌的副歌部分。我们今天听李圣杰手放开。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李圣杰，这首歌名字叫做《手放开》，最近某平台呢很火的一首歌，就是再次翻新。就是从创作内核来讲，这首歌的情感基地来自于李圣杰本人的真实的情感经历，作为《痴心绝对》的续作，他完成了从执着暗恋到坦然放手的情感递进，核心命题是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把爱而不得成全对方的痛苦和温柔展现得淋漓尽致，跳出了苦情歌一味纠缠的那种枷锁，它也传递出了其实放手也是爱的成熟的爱情观。那么在演唱与编曲层面呢，李圣杰的辨识度非常高，因为他的嗓音应该说是这首歌曲的灵魂，副歌部分的爆发力把那种撕心裂肺的痛直接传递给听众，而真假声的自由转换更放大了那种叫痴情感。编曲从钢琴缓缓递进到弦乐，把情感堆积又层层递进，最终在副歌推向了高潮，把编曲和演唱配合的这种情绪张力也是完全的拉满了。所以刚才我们听到了《痴心绝对》，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咯。我是微微，继续陪你出行，好音乐继续装满你的后备箱咯。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圣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痴心绝对》，欢迎继续回来啦。这首歌曲呢，是由17岁的新人蔡伯南创作的，灵感呢又是来源于他的真实的暗恋经历，歌词自带少年人那种爱而不得的原声的痛感，原名叫《咖啡把你灌醉》，这个细节也表达得更加的接地气啊。李圣杰本人呢就有过无疾而终的这种暗恋经历，再加上这种18度宽的音域的优势，用清亮深情的嗓音把这段卑微又执着的情绪唱得直击人心，将单恋的苦涩和无奈完全摊开在大家面前。就作为一首描写单恋的歌曲，他的歌词直白，但是却很不粗糙，所以歌词当中才会有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就很精准戳中了所有爱而不得者的内心，就是那种明知道没有结果还忍不住执着付出，只能独自消化伤悲的状态，让无数有相似经历的听众瞬间共情。然后搭配着这种舒缓忧伤的旋律，副歌的递进呢也把情绪推到了顶点，唱尽了单方面深情付出的那种落寞感。下一趴这首歌来自于林隆璇和本期大男主李圣杰，叫做《你那么爱他》。

哇，好苦情歌哦，你那么爱他。这首歌描写了在爱情中纠结犹豫，面对选择时的挣扎。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就是很直白，戳中了失去过后才懂得珍惜，面对选择徘徊不定的这个情感痛点，让很多有相似情感经历的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就不少听众认为，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诉说自己的感情故事，就是代入感非常深。然后这首歌呢，它是由林隆璇和李圣杰双人对唱，两位男歌手的声线配合，诠释出了兄弟在爱情和友情之间的这种很艰难的抉择，也让歌曲的情绪层次更加的丰富。李圣杰很标志性的穿透力的嗓音，把那种挣扎与遗憾演绎得非常动人，当然也是这首歌能够成为经典的重要的一个原因。这首歌曲是他的痴心三部曲之一，所以从发行到现在，就 KTV 还是热门的点唱，尤其是深受80、90后的喜欢。哪怕很多年过后再听这种旋律，我觉得还是能够勾起大家的青春回忆，带来很多的啊这个听众的情绪哈。好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今天已经是周五啦，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最后两首歌，姚长静 Miss You 以及陈绮贞最初的起点，我们下周一再见啦，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中午好，在十一点的零一分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 Hello， 我是晨曦。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啦，
1: 所以我们要祝大家
0: 周末快乐。此时此刻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都已经欢呼雀跃了，是不是听到我们说周末快乐的时候，你都有那种按捺不住的想从工位上跳起来的冲动啊？
1: 没错，支撑今天啊起来的这个原因之一就是今天到周五啦。
0: 哎呀，其实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就特别的雀跃，因为每一个工作日其实就是临放假前的那一天，我就是觉得就是自己的心情特别的好。
1: 是的，
0: 你会觉得今天老板看起来都很面善，你会觉得今天所有的工作做起来都很顺利。哎，
1: 今天所有的一切的这些事情
0: 都很美好，
1: 都看起来很美好。
0: 哎，所以呢今天开场的时候啊，我们五课就是要够快乐嘛。
1: 没错，
0: 开场的全名哈哈哈，我们要喜上加喜，所以今日份的快乐依旧要送给你。
1: 好，
0: 哎，还是单压，
1: 单压，谁先来？
0: 好，你先来吧。
1: 我先来是吧？
0: 嗯。哎呦，听你这个意思，你不想先来啊？
1: 不是不是。
0: 你要不想先来，就我先来。
1: 我先。
0: 啊，你先。
1: 我先来。
0: 啊，你先来。
1: 嗯，咱们都谁跟谁了？我不想跟你这个客气
0: 啊。对，咱俩谁跟谁是不是？
1: 我说的是，就是动物嘛，动物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可爱的，比如说羊咩咩，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什么羊它从出生就没有变过样子？
0: 哦，什么羊从出生就没有变过样子？
1: 是的，
0: 样子一直不改变。什么羊？不老羊。
1: 不老羊肯定不是啊。
0: 永葆你青春的吗？
1: 什么羊它从出生就没有变过样子？
0: 什么羊从出生就没有，哎呀，这个很难讲。哎，
1: 这个问题的答案
0: 什么羊呢？
1: 大家记住了啊，爱你的模样。
0: 哎，你这一大清早的，哎，也不算一大清早了，这反正一大早上就把我弄得如此的害羞。
1: 爱你的模样，大家学。

0: 好了啊，
1: 对，
0: 记住了啊。
1: 对，在周五的时候啊，你看任何的事物都是爱我的模样。
0: 哎，确实是，
1: 哎，我也很爱你们的样子，因为今天周五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0: 啊。
1: 好了，今天我的笑话哈，请问啊，有一个馒头，这个馒头呢，最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喜欢熬夜。
0: 啊，那可不好啊！
1: 你喜不喜欢？
0: 熬夜容易掉头发。
1: 年纪大了再熬夜容易掉头发，好不好？小年轻熬夜就还好了，那一般就是黑眼圈，所以我们都不熬夜嘛，
0: 熬不动了，关键是。
1: 哎呀，年纪大了，说起来什么都是心酸啊。
0: 是的，
1: 哎，生之前肯定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喜欢熬夜。
0: 是。
1: 那你们熬夜，到第二天早上，无非也就是精神萎靡，无非就是黑眼圈，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馒头熬夜到第二天不一样了。馒头熬夜第二天它就会变成一只猫，
0: 变成一只猫，
1: 哎，奇不奇怪，
0: 哦，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馒头熬夜它第二天就变成了一只猫，你说奇不奇怪，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因为摸一熬喵。
0: 我还以为跟粥有关呢，结果是
1: 因为摸一熬
0: 喵，
1: 哎，磨一熬，就变成了喵。
0: 哦，这个意思。
1: 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个笑话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就还蛮程度还蛮一样，就是，你知道门卫在笑什么？校门口。
0: 校门口是不是。不行，那个校门口是你今天这个月说的最搞笑的了。
1: 啊，真的吗？
0: 是的，排名前三名。
1: 哎呀，瞬间就。把这个月31天的节目，其他30天的努力都给他磨灭掉了。而且我每天的笑话其实都还蛮搞笑的，对不对？
0: 是，
1: 大家为我证明了啊！好了，11:05，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周末的备选歌单。
0: 好，
1: 不管周末做些什么，都需要有一个快乐的好心情。
0: 是的。

0: 好了，刚刚跟大家听到的两首歌来自于 Justin 吴宗翰的《天会亮的》，还有一首是来自于曾贝慈翻唱的啊，重置过后的《孤单心事》，
1: 都很好听。
0: 《孤单心事》的原唱是蓝又时，
1: 是的
0: 啊，但是呢，《孤单心事》这部剧因为它是终极一班的这个 OST 嘛，终极一班是曾佩慈主演的，所以这一次呢，当曾佩慈重新演绎终极一班的时候，哇，大家都说，哇，真的青春回来了，
1: 是的，
0: 11:12啊，明天呢就将迎来我们两天的周末假期啦，
1: 没错，
0: 哎，当然对于这两天来讲，大家肯定提前都已经安排好很多自己。

0: 是你这个演唱会现在都已经周五了，我还能买着票吗？
1: 还买不到票了，
0: 这是一个问
1: 题啊，买不到票
0: 了，啊，
1: 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
0: 直接去
1: 凉拌是吧？
0: 对呀，啊，我说的是咱们的这个年轮演唱会嘛，对不对？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好地方。
1: 嗯，不要好像说的我们年轮演唱会不卖票，就好像很那个一样。我们是希望与民同乐，
0: 对呀，啊，
1: 我们所有人全民狂欢，好不好？
0: 这不是很好吗？年轮演唱会第五站，空降千年古城寿县，5月31号晚上的7点，寿县古城游客中心前广场，一场专属于80、90后的青春派对即将开启啦！
1: 没错啊，星期天的晚上啊，7点，年轮演唱会的第五站哈。
0: 嗯，
1: 其实之前呢，前四站啊，各位看年轮演唱会，因为每场看完之后都意犹未尽。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呢，其实他会邀请到很多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0: 嗯。
1: 各行各业的喜欢唱歌的啊，然后各个年代的代表，走上舞台，然后唱的呢也都是我们青春记忆里面的那些年代金曲啊，
0: 没错，
1: 我们俗称年轮金曲啊，所以每一首歌呢都是可以全场大合唱的，
0: 是的，
1: 去听
0: 致青春
1: 年轮演唱会呢，其实要的就是那种大家一起啊，致敬自己，致敬青春。啊，致敬时光，像那种氛围，全场大合唱，
0: 唱响属于我们的青春记忆，
1: 就是特别的爽的感觉，
0: 是，
1: 对吧？
0: 对，
1: 特别的爽的感觉，
0: 是的。
1: 当然，
0: 如果说这个周末大家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的话呢，可以去到我们的寿县，对吧？古城寿县。
1: 当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如果呢，你也喜欢唱歌，想站在舞台上跟着全场的朋友一起唱起你们的年轮金曲呢，也可以报名，就直接。报名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领
0: 唱
1: 员，
0: 是的，
1: 方式方法呢也是特别的简单。
0: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这个
1: 年轮
0: 加姓名加手机号码，年轮加姓名加手机号码发送过来，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啦。
1: 哎，没错啊，而且我们每一个月呢，其实都会做这个试音会啊。
0: 是的，
1: 哎，希望呢下一次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就可以看到你的身影啦。
0: 是的，
1: 不要忘了啊，31号晚上，寿县古城游客中心前的广场。
0: 前广场
1: 啊。好了，给大家来看一看吧。这个周末两天的天气，很多朋友讲周末两天我安排了很多满满的行程啊，但是这个天气怎么样呢？会不会就是有那种突发性的下雨啊，就会导致我的计划有变呢，对。
0: 那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29号，也就是今天到6月2号，全省是没有降水的。6月3号到4号，淮河以南有一次降水过程，所以你看看这个周末这天气是不是特别给力？
1: 哎呀，天气特别棒。
0: 哎，是的，具体的预报呢，28号到31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7到30度。6月1号到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度以上，局部地区是32到34度。所以呢，在这个周末天气就是刚刚好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出去游玩啦。
1: 好了，天气尚好啊，很适合出行，所以周末希望都可以踏出家门，然后好好的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
0: 没错。

0: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刚刚跟各位听到的两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太阳之子》，还有一首是余佳运、张碧晨共同合作的，叫做
1: 《半句再见》。
0: 半句再见，哎、啊，这也是综艺上的一首歌。
1: 对对对，最近音综的一首歌曲。
0: 哎，说到最近啊，张碧晨应该算比较忙的。哎，除了上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音综之外，还上了兄弟台的另外一档音综。
1: 哦，歌手是不是？
0: 哎所以这个张碧晨最近啊，营业的也很努力啊。
1: 是的，
0: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打工人来讲啊，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1: 没错，他们都已经这么拼了，
0: 人家对吧？比你有钱，比你优秀，还比你努力，
1: 是
0: 啊，对吧？
1: 我们有什么理由？
0: 我们有什么理由躺平跟放弃呢？不过最近啊，我们要说的不是张碧晨了，说的也不是歌手了，我们要说他隔壁的综艺啊，
1: 浪姐。
0: 乘风2026，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浪姐的身体状况啊，登上了热搜。
1: 对，很多位的这个浪姐呢，他们就是相继出现了这个嗓子痛啊，反复的流鼻血啊，麦粒肿等等症状。然后就是有一个词条上了热搜嘛，说浪姐宿舍这个甲醛，对不对？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0: 哎，他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就是住在同一栋宿舍的曾沛慈、阚清子、孙怡、谢楠、范玮琪。短期之内相继出现了咽喉灼痛、
1: 嗓音嘶哑、
0: 反复流鼻血、还有麦粒肿，
1: 是的，
0: 等等的症状。其中呢，曾沛慈就被确诊为急性咽喉炎，更是被拍到练习的时候突然啊
1: 流鼻血了。
0: 然后呢，你看他，哎呀，很多的姐姐在帮他按压止血啊，也让很多的粉丝在揪心哈。
1: 是的，
0: 哎，所以呢，这就引发了对他长期暴露在不良环境当中的一个担忧了。
1: 对对对，因为就有爆出来说，他们住的这个地方3月份还在装修，4月6号就入住，间隔仅5天的时间，
0: 是
1: 通风不太够哈。
0: 而且它是远低于。

0: 与安全通风所需的15到30天这样的一个周期。
1: 是，嗯，没错没错。
0: 所以节目组呢，可能他是为了这个追求视觉的
1: 效果，
0: 哎，他的每一期都会对这个姐姐住宿的这个房子啊，会进行重期的装修啊、刷漆啊、更换家具啊。
1: 是，
0: 但是可能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周期让大家住进去了。
1: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K-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刚刚呢，其实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最近浪姐啊，很多的姐姐因为甲醛中毒嘛，所以都发生了这样或是那样的身体的一些小状况啊。
1: 哎呀，可令粉丝心疼了。
0: 那没想到上个节目，
1: 还
0: 让自己生病了，哎呀，真的是。最关键的，除了这个装修的这个通风的这个周期没有到位之外哈，姐姐因为平时都很怕被偷拍嘛，
1: 对对对，
0: 所以门窗都是紧闭的，
1: 紧关着的，
0: 哎，所以在这个双重作用之下，就使这个甲醛的危害就更加的放大了。
1: 没错没错，
0: 甲醛其实真的是特别有危害的一类事物。
1: 对，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是将这个甲醛列为一类致癌物。
0: 是，
1: 短期吸入高浓度的甲醛，可能就会引发喉咙痛啊、咳嗽啊等急性症状。
0: 而且
1: 长期的话呢，那就更难受了。
0: 甲醛呢，对人身体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一个损伤。
1: 是的，
0: 哎，比如，
1: 这个短期就是会引发喉咙痛，
0: 比如刺激作用。甲醛对皮肤黏膜是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1: 是的，
0: 特别是高浓度吸入的时候，可能引起呼吸道严重的刺激和水肿。
1: 是，
0: 此外还有可能会造成眼刺激、头痛、加重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等的症状。还有，过敏反应。
1: 是，还有就是时间如果特别长的话，长期的话呢，会进而诱发这个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啊等严重的血液病。
0: 长期暴露在这个甲醛当中呢，可能会引发过敏的反应，表现为皮肤瘙痒、皮疹、皮炎等等过敏的症状。儿童呼吸频率会比较高，而且免疫系统未发育完全，吸入同等浓度的甲醛的时候，危害是成人的2到3倍。
1: 是。
0: 还有就是它会降低身体的抵抗力，
1: 神经系统的损害，对吧？引起头痛啊、失眠啊、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症状。
0: 因为甲醛释放到室内的空气当中，可能会导致空气的污染。所以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甲醛的环境当中，还可能降低身体的抵抗力嘛。
1: 是的，
0: 神经系统的损害。长期接触甲醛，可能对神经系统会产生毒性的作用。
1: 没错。
0: 比如说你会头痛。你会失眠。
1: 注意力不集中。
0: 还有就是最可怕的，就是它有致癌的风险。
1: 是的，致癌风险就是它有证据表明能够引发鼻腔癌啊、鼻窦癌，还有白血病等等等等。
0: 哎，而且它是
1: 致癌物，
0: 已经被明确为第一类致癌物啊、
1: 是，很可怕。
0: 哎呀，所以真的是要重点的警惕啊！当出现以下情况的时候，说明你室内的空气质量就可能存在风险，建议进行专业的检测了。
1: 比如说，第一个，新房装修完工没有满一年，或者是近期这个已经更换了新的家具啊、地板呢、窗帘、地毯等等软装，
0: 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啊，就是说，哎呀，没事儿，反正那个房子我是新翻修的嘛，或者是，哎呀，我这住了这么久，换几个家具还用警惕吗？要警惕。
1: 还有就是办公室的新装修啊，新增的隔断呐、更换工位的家具啊，或者说密闭空间开空调之后异味明显等等，
0: 是，
1: 都得需要注意。
0: 对于很多的打工人来讲哈，这个办公室哈，很有可能你会遇到新装修的，然后为了这个节约成本呐、降本增效啊、然后可能没有到通风的时期，就让大家直接进去办公。
1: 是的
0: 啊，会有，所以不管是老板也好，还是员工也好，都要给自己就是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1: 没错。还有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来应对甲醛的污染，可以选择低甲醛的材料啊，加强通风，然后呢使用空气净化器，放置这个吸附剂，还有植物净化，减少室内家具的承载率。另外就是专业的治理了，要寻求这个专业的除甲醛的服务啦。
0: 对于长时间待在室内啊，出现刺眼、喉咙干痛啊，还有胸闷、头晕、犯困等等不适的症状，也要警惕，
1: 加倍注意。
0: 还有其次就是特殊人群，像什么老人、小孩、孕妇这种敏感人群，还有办公场所人员密集的区域也要提供警惕。
1: 是，
0: 还有就是各个学校、幼儿园、月子中心、酒店、公寓等等特殊场所也需要定期的检测，还要守住底线啊。
1: 没错，
0: 应对甲醛污染，其实刚刚晨曦已经说了很多了嘛。
1: 是的。
0: 这个
1: 选择低甲醛材料
0: 啊，装修的时候就要认证，一定要买通过认证的无甲醛释放的家具或者是建材。
1: 是的，
0: 通风，定期的开窗透风。
1: 是，
0: 尤其是像现在夏天到了，高温天气。
1: 是的，
0: 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开空调，我开通风行不行？不行，也要开窗通风。
1: 对，
0: 空气净化器嘛，大家可以买一些具有安全滤网的这个活性炭滤层的空气净化器哈，可以有效的去除甲醛。
1: 还可以放置一些吸附剂，使用这。 这个活性炭啊、竹炭啊等等这个吸附剂，放置在室内的各个角落，哎，就可以了。
0: 活性炭啊、竹炭啊之类的、哦、啊，植物净化，
1: 哎，也还不错。
0: 哎，比如你可以多种一些绿萝、
1: 吊兰呢、啊、
0: 吊兰等等等等。
1: 是的
0: 啊，还有就是家具的承载量，你不要就是家里边每一个角落你都放家具啊。
1: 哦，
0: 首先呢，家具就是在必要的情况下，
1: 嗯。
0: 就是选择
1: 啊，对，承载率如果越大的话、啊、甲醛浓度它就越高，
0: 是，
1: 所以呢在功能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室内空间的家具件数，
0: 嗯，
1: 所以这样子可以降低家具当中的甲醛的散发。
0: 哎，如果甲醛浓度真的你觉得超标了，你应该请这个专业的除甲醛的公司，
1: 是的、
0: 啊、来进行相应的服务。
1: 没错、
0: 啊、安全事项啊，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嗯。
1: 是的。
0: 好，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有很多正在开车的朋友啊、
1: 嗯，
0: 开车途中的安全就更加的尤为重要了。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要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为自己找一个安全小卫士。
1: 是的，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到专属政策。现在呢，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专属政策。最近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吧。

0: 好了，听到两首歌，来自于曾沛慈的《熟掉时》，还有王嘉尔跟五月天最新合作的新歌叫《Alive》。
1: 没错，很热血、很励志的一首歌。
0: 哎，明后天呢就将迎来两天的周末了啊！很多的朋友到周末都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是的。
0: 但是有少部分的朋友呢，一到周末竟然有周末综合症啊！
1: 什么跟我们反过来的？
0: 什么叫做周末综合症呢？
1: 就是我们反过来，我们是周一啊的综合症，就是周末的时候好好的啊，一到周一就头痛。他是反过来的。
0: 就是这类朋友很奇怪
1: 啊。
0: 就在周末的时候，一到周末就头痛，但是一到工作日
1: 好了，
0: 这个头痛呢突然一下就好了。哎，你还不要觉着，哎，听着啊，这匪夷所思，对不对？
1: 是
0: 真的有。
1: 对对对，就是最近在浙江省人民医院有一个神经内科门诊，今年31岁的郑女士，她就因为这个问题过来找医生了。
0: 哎，这个医生就了解了一下郑女士的这个工作啊，哎，平时工作很忙碌，
1: 对，
0: 很忙碌怎么办呢？现在年轻人都有提神的习惯啊，
1: 喝咖啡呀，
0: 喝咖啡。上班的时候呢，她一般每天呢会喝两杯咖啡。
1: 哦，一天喝两杯啊？
0: 哎，这样的习惯是持续了快10年的时间。
1: 哦，
0: 以前呢，即使是周末在家，郑女士呢也会喝一点咖啡。
1: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0: 但是最近几个月啊，她的周末呢。就没有再喝咖啡了。
1: 哦，
0: 结果没有多久啊，郑女士在周末就出现了头痛、恶心等等的症状。
1: 对，
0: 然后医生就考虑说，哎呀，这个郑女士的偏头痛啊，可能和这个咖啡戒断是有关系的。
1: 而且我跟你讲，她的这个经历也并不是个例，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呢，不喝咖啡就头疼，一度成为了高频的搜索词。
0: 哎，
1: 很多网友也是分享了类似的感受，就感到头疼，以为是哪里不对劲，发烧了吗？没想到是因为没喝咖啡。
0: 这就是俗称的咖啡病嘛。
1: 哦，
0: 啊，因为我们脑子里面的特定受体啊，被称为这个
1: 腺苷受体
0: ，他们在这个正常的情况下会与一种名为腺苷的分子结合，抑制这个神经元的活动，从而使人感到疲倦和困乏。但是当你摄入这个咖啡因之后啊，由于这个咖啡因和腺苷分子结构非常的类似，它会与这个腺苷竞争，抢着和腺苷受体来结合，一旦咖啡因抢位子成功，就能发挥其提神啊醒脑的作用，我们的困意也就会随之消失。
1: 然后长期喝咖啡的人呢，这个腺苷受体会增加，所以当某一天你突然不喝咖啡了，因为不需要和这个咖啡因竞争了嘛，
0: 是吗？
1: 大量的这个腺苷就和腺苷受体结合，从而导致脑血管的扩张，引起了头痛发作，也就是咖啡戒断反应的头痛啊。
0: 没错，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有在喝咖啡啊。
1: 是的，
0: 但是你不能喝了咖啡，哎，我比如说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允许，或者是生活习惯，哎，我变好了，不需要喝咖啡了，
1: 或者是我周末想休息，我不喝，
0: 那我戒断咖啡，那我不能每一次戒断咖啡的时候我都会头痛啊。所以戒断咖啡啊，真的是需要按照一个遵循的步骤来的。
1: 哦，那怎么做呢？
0: 要很科学。
1: 哎，
0: 首先呢，就建议各位啊，一，不要完全就是突然停止喝咖啡，
1: 那怎么办？
0: 而是每天逐渐的减少咖啡的饮用量。
1: 嗯，
0: 比如说每天我都减少1/4或者是1/2杯。
1: 嗯，
0: 我之前喝2杯，对吧？
1: 嗯，
0: 我之后每天喝1杯，循序渐进，
1: 慢慢来，
0: 让身体有这个时间去适应咖啡因水平的变化。
1: 再比如说第二，就是戒断咖啡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身体脱水引发头痛。
0: 哦，
1: 你这样子的话，你每天要多喝水啊。
0: 多喝水，
1: 喝个1500到2000毫升的水，可以保持身体的水分的平衡。
0: 哎，没错
1: 啊。
0: 还有就是睡眠不足跟质量差啊，可能会加重这个戒断的症状。
1: 是，
0: 每天呢你就一定要保证自己有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有助于身体的恢复和缓解头痛。
1: 还有就是在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多吃富含维生素 B1、镁等营养素的食物，这样子能够帮助缓解头痛。好像全麦面包啊、坚果啊、绿叶蔬菜啊等等等等。
0: 接下来呢，就是一定要适度的运动啦，
1: 因为这个好，
0: 运动是可以促进这个血液循环的嘛。
1: 是的，
0: 释放内啡肽啊等等神经递质，有助于改善心情，还有缓解头痛。
1: 对，就是咱们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咖啡戒断反应，这个头疼啊，或者说其他原因不明的头痛，应该要到医院去找医生，对不对？明确一下病因，不要就想当然，哎呀，我吃2片头痛药吧，止痛药吧。
0: 现在咖啡呢，已经成为大家的上班必备了啊，但是咖啡也并非是适合所有人的。
1: 是，
0: 咖啡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1: 没错，
0: 不喝咖啡的话，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喝点别的嘛，
1: 嗯，
0: 比如说，
1: 嗯，
0: 煮茶行不行？
1: 啊，可以啊。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陈家，《月下煮茶》。

0: 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9年份元奖，古20。

0: 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在12点钟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今天呢，我们已经辛苦工作一个上午了。
2: 是的，
1: 做了很久了。此时此刻呢，也应当站起来，好好的给自己一些运动时间。
2: 要进入到我们的脑袋翻滚吧。没错，
1: 今天的脑袋翻滚吧，我们还是两道题目啊。
2: 是。
1: 一道今天的出题不一样了。以往是两道脑筋题。今天一道脑筋题。一道呢音乐题。
2: 一道音乐题，
1: 来我们音乐广播嘛，考一考收音机前各位啊，这个中华小曲库们今天这个音乐题呢也很简单。
2: 好，你说
1: 啊，循序渐进。这个不是用来说的，这个是来听的
2: 啊，
1: 考验大家的听力。
2: 好啊，
1: 我们这样循序渐进吧。
2: 嗯，
1: 先来把我们熟悉的，再来拓展我们的新领域。
2: 啊，
1: 所以今天脑筋题你先出一道脑筋题好不好？
2: 好，
1: 先来热身一下。
2: 我的这道脑筋题呢，请问啊。螃蟹啊，它没有感冒。
1: 螃蟹没有感冒，
2: 可是它一直在咳嗽。
1: 一直在咳嗽，没有感冒。
2: 为什么呢？
1: 一直在咳嗽，咽炎。
2: 咽炎
1: 嘛，对啊。
2: 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分享过来
1: 啊。
2: 螃蟹它明明没有感冒，可是它为什么一直在咳嗽呢？
1: 一直在咳嗽。一首歌之后，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今天的答案啊。
2: 好。

0: 好了，像入侵企划你的主场啊。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要跟大家公布答案的时间了。
1: 是的，螃蟹没有感冒，哎，为什么它一直在咳嗽呢？
0: 一直在咳嗽啊。
1: 啊，因为它是甲壳类动物。
0: 甲壳类啊，甲壳
1: 啊，有甲衰，有甲壳
0: 啊，虚假的甲，甲壳类动物啊，好吧，螃蟹甲壳类动物，
1: 甲壳类动物，
0: 螃蟹确实啊，那壳子很硬啊，好了，这是今天的脑筋题啊，很多的朋友没有想到，这个答案啊，还挺另类的一个方向，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
1: 可以把这题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啊。
0: 好了，今天呢还有一道脑筋翻滚吧的题目啊，听力大测试了。
1: 好，
0: 当然除了听力之外，除了你们考验你们的耳朵听力之外啊，也考验你们对中华曲库的这个熟练度了。
1: 怎么说？
0: 好，我会播放一段音频，
1: 嗯，
0: 然后你们直接猜这首歌是什么歌。
1: 好啊，
0: 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
0: 洗耳恭听啊，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猜的这首歌的片段是什么呢？就这个。就这个。
1: 刚才放了吗？不是，这也
0: 就是这个，
1: 太短了吧。
0: 就是这样呢。就这样，
1: 你这个题
0: 啊，所以这个考验你们的听力啊，
1: 没有反应过来
0: 啊，很多朋友讲没有听清楚，没有听清楚，没有关系，我再给你们放三遍啊，
1: 放十遍都听不出来。
0: 你要去猜嘛，首先你要找线索，这是一个男生的声音还是女生的声音？
1: 男生，
0: 这个你不可能听不出来吧？
1: 男生
0: ，声线，你就找一下这个声线大概是男歌手里面啊，谁的声线会比较像一点，然后再去听他的这个曲调。有没有什么？
1: 有唱歌吗？
0: 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熟悉的？对不对？这个起调是在什么样一个调子？哦，这么一说专业了啊！
1: 不是，等一下，
0: 再给你们听三遍啊！
1: 听三遍，好。
0: 第一遍。
1: 啊。
0: 这是第二遍。这是第三遍。
1: 不是一上来第一题就跟大家玩这么大的吗？
0: 什么叫第一题？今天这已经第二题了，好不好？
1: 第二题了，
0: 循序渐进嘛。我相信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的这个深藏功与名的高手，都是高手在民间嘛。所以今天啊，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请告诉我这是哪首歌？
1: 好吧。
0: 好，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歌曲转身回来之后啊，我们来揭
1: 晓
0: 答案。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83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
1: 你，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是的，
0: 周末到了，如果有你想见的人呢，哎，就是不管就是隔了千山万水啊，都可以去到他的面前。
1: 哎，想见的人就赶紧去见吧。
0: 好了，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第二道题哈，听力题。
1: 是的，
0: 音乐听力题，我们今天一起来猜歌，猜哪一首歌呢？
1: 刚才已经放了很多遍给大家了。
0: 哎，请问这首歌是什么歌？
1: 就没了。
0: 啊，我们已经听了三遍了啊，这是哪一首歌？啊，今天可能是第一天玩嘛，大家还不适应这样的一个玩法啊。到目前为止呢，大家好像都没有猜出这首歌是什么歌呀，
1: 都来不及去听。
0: 哎，这首歌。我们再听一遍，然后揭晓答案，好不好？
1: 好。

0: 这得是王力宏的忠实粉丝来听啊。
1: 哎，我们难道不是王力宏的忠实粉丝吗？
0: 我们是
1: 啊。好了好了，今天呢我们两道题目到这里都跟大家猜完了啊、
0: 嗯、
1: 也运动完了我们的这个小脑袋瓜哈。
0: 是的，越来越聪明。
1: 接下来的时间可能就要进午餐的这个时间了啊。
0: 没错，
1: 进一段广告，让你们的午餐吃的可以更快乐。一会儿的时间回来，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好的。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接受面试中，
3: 请问你为什么会选择来我们公司呢？
4: 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3: 那你觉得你能为公司带来什么呢？
4: 我能为公司带来一个新的员工。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8: 我是晨曦。
7: 哎，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8: 什么好消息？
7: 对于很多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来讲哦，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根据我们的最新消息啊，合肥市，我们全省，这个已经明确了，六一儿童节，放假时间。但不是所有人都放假，而是部分中小学还有幼儿园会放假。我还以为我们也放假，因为我心里面也住着一个小孩子啊。
8: 确实也是。
7: 为什么我不放假呢？年龄歧视，我也可以说我是孩子呀。就叫我孩子，孩子眼里总是看得真实。你知道这首歌什么歌吗？真的不知道啊。这首歌很古早，来自于品冠，叫《就叫我孩子》只要我脸皮厚，我就是孩子。
8: 好吧，
7: 我可不可以享受到这个儿童假期？
8: 不可以。
7: 虽然只上一天哈、
8: 是
7: 啊，只放一天，
8: 就下周一嘛。
7: 六一儿童节放假一天。
8: 是的。
7: 6月2号呢是正常的上课。
8: 是。
7: 是这样的。而且呢，应该是在昨天吧。这个就是暑期，放假的这个时间也已经出来了。
8: 是的。
7: 应该是很多的这个小学啊、初中啊、高中啊，都是从应该是从7月1号开始放假。
8: 是的。
7: 8月31号开始报到。
8: 是的。
7: 那高一高二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高三的话呢可能就会往后推迟一些，不是推迟，是报名可能会早一点。
8: 对，
7: 对吧？具体的时间是什么？
8: 就是放假呢是在2026年的7月11号，这是高中，然后报到呢是高一高二年级，是8月31号周一，正式上课呢是在9月1号，高三的话呢是8月24号就已经开始上课了。
7: 然后小学跟初中呢都是从7月1号开始放假，8月31号开始报到，就等于呢暑假可以放2个月的时间，
8: 整整2个月。
7: 哎呀，好，
8: 怎么啦？为他们感到高兴是不是？
7: 其实我是这么考虑的，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
8: 那句话，
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其实我们人的一辈子呀，我们都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
8: 是的，
7: 我现在可以说我仍旧是一个小学生，因为我要向我身边的所有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我一辈子都在学习，我一辈子都在生活的课堂里，
8: 是，
7: 所以。

0: 你也要放假、
1: 这个暑假
0: 啊，
1: 有没有我的份儿？
0: 哎，一开始六一儿童节要放假，暑假也要放假，
1: 还不因为上班太累了吗？
0: 那你咋不去中考高考呢？
1: 你知道吗，最近有一个新闻
0: 啊，
1: 就看得我特别特别的揪心啊。
0: 哪个新闻？
1: 45岁的男子、加班、工作日加班、周末疯狂补觉、但是呢他3年之内两次脑梗
0: 啊，那很可怕
1: 啊，这很可怕呀。
0: 是的，
1: 对不对？这则消息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此时此刻先来听好听的歌。

0: 好了，听的这两首歌来自于迪奥大营，人的这一生，还有王力宏我们的歌。
1: 是的，
0: 人的这一生啊，说起来啊，说多了都是泪啊。
2: 难道没有笑容吗？怎么都是泪呢？
0: 怎么是这个反应呢？啊，就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认识到的这位主人公嘛，45岁的男生。
1: 哦，那确实是。
0: 45岁啊，我们暂且叫他刘先生吧。
1: 来自杭州的一位45岁的刘先生。
0: 当你走进到一个病床之后，你会看到这样的光景。45岁的刘先生，
1: 一动不动的。
0: 一动不动，
1: 躺着，
0: 躺在病床上，
1: 双眼很无神的，
0: 双眼无精打采的盯着这个天花板。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三年经历了两次脑梗。
0: 因为他三年，两次脑梗啊！
1: 真的是，
0: 对于意气风发的男人来讲，这近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啊！
2: 怎么了？这是啊。谁附身了？你给我下来！
0: 我只是站在他的这个角度上去思考他的痛苦，要共情嘛，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作为这个互联网公司的项目经理，时间表呢常常是被 KPI 切割的特别的支离破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时间表，好吧？
1: 周一到周四凌晨2点钟睡，7点钟就得起来。
0: 是。
1: 周五赶项目。更是要熬到啊凌晨3点钟，唯一的救命稻草是周末，睡到中午12点，下午再补个觉。
0: 很多朋友讲，你看我平时的时候早起，我周末的时候把自己睡爽睡足，是不是我就算就把补偿回来了
1: 啊？补回来
0: 哦，
1: 对对对，因为医生解释了，生物钟不仅是管你困不困，还调控着血压、血糖、激素分泌，免疫功能的节律。
0: 是，
1: 就是我们在熟睡的时候，大脑神经元的慢波活动会引发有节奏的血液和脑脊液的清洁波。
0: 哦，
1: 就好像洗衣机有一个那个漂洗的循环嘛，它会定期的去清除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代谢废物。
0: 是，
1: 你认为，哎呀。

0: 平时熬夜没有关系，我就工作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我周末狂睡嘛，对不对？
0: 啊，你就觉得周末能补回来，
1: 哎，
0: 但实际上补不回来。
1: 哦，
0: 深睡眠的比例和节奏全部都乱了。
1: 哎呀，
0: 医生解释，大脑的清洁窗口就这样错过了，里边的垃圾会越堆越多。
1: 嗯，
0: 血管内皮呢也在熬夜当中严重受损。
1: 嗯，
0: 所以就直接加剧了脑梗复发的一个风险。
1: 哦，所以说啊，睡觉还是要按照正常的这个生活作息来进行。你不要以为啊，可能平时的时候，哎，我熬个夜没有关系哈，我周末的时候来补嘛，其实补不回来，
0: 真的补不回来。不要以为自己还年轻，
1: 是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还有，
0: 那这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1: 所以说嘛，如果你工作的原因是需要你必须要早起的，那么你就不要熬夜。
0: 那我工作完不成怎么办？
1: 是不是你就不要熬夜？那你就提高你的办事效率嘛。
0: 一提高了，
1: 是不是？
0: 对，然后给你的工作越来越多了。
1: 因为你想嘛，你工作是没有办法，就是你的事儿是需要你自己去做完的嘛，你也是没有办法的嘛。那你的身体，你更是没有办法去妥协的嘛。那怎么办？你就二者求其次嘛。
0: 你看哪个更重要？
1: 找到一个中和点嘛。
0: 是的。
1: 啊，你也不能说啊，为了我身体健康，我不做了，我裸辞。哎呀，
0: 也不太现实啊。
1: 那不可能的嘛，是不是？工作是实现我们自我价值跟我们生活的非常，就是非常需要的一个手段。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哦，所以说工作也要好好对待，但是身体也不要落下。
0: 没错。哎，
1: 很难中和。哎，
0: 是。
1: 对。鱼和熊掌。
0: 嗯。
1: 这个我们到底是选鱼还是选熊掌呢？哎呀，好难的思考。
0: 是的。
1: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吧。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陶喆的 Dear God，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哎，
0: 很多的朋友呢有这样一个疑问啊，为什么啊，喝水都能长胖呢？
1: 我知道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他说谎了。
0: 因为他其实不止喝水了。
1: 对呀、
0: 啊，还偷吃了。
1: 不止偷吃啊，而且我跟你讲，他喝的水当中一定是有奶茶、果汁、浓汤等等等等。
0: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啊，还真的有，就光喝水都会长胖的。
1: 这是怎么可能呢？
0: 是不是有点打破我们的认知？对不对？今天我们的每天懂多一点，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有人喝水都能长胖。很多人呢，其实把这个原因啊，归结为像你刚刚说的偷吃
1: 啊。对啊，他肯定是骗我们。
0: 还有呢，就是觉得哎，我天生骨架比较大，哎呀，我的基因决定了我就是易胖体质，索性呢破罐破摔，哎，我喝水都长胖嘛，哎，我就别减肥了，我就吃吧。但是从这个代谢和内分泌的角度来看的话，不存在真正意义上喝水长脂肪的人。
1: 对，
0: 你上涨的体重呢，大多要么是几个啊，水肿
1: 是，
0: 要么是代谢低迷导致的，
1: 是的，
0: 要么就是激素紊乱在作祟，
1: 是，久坐不动啊，循环变差了呀，对不对？下肢
0: 都会有
1: 体液回流受阻。
0: 所谓呢，喝水就胖，第一大的这个元凶，是什么？顽固性水钠滞留。
1: 哦，水肿嘛，对不对？
0: 哎，也就是水肿性肥胖。
1: 对对对，就是身体储水，并不是说你喝进去的水直接变成了肥肉，
0: 是，
1: 而是水分没有办法正常代谢排出来，堆积在就是身体上，四肢啊、腰腹啊，然后早上起来发现。

0: 哎呦，我脸怎么都肿了，
1: 哎，
0: 然后傍晚腿粗，
1: 嗯，
0: 体重秤这个数字呢要稳步的上浮，
1: 嗯，
0: 然后其实不只是说我喝水都长胖，
1: 嗯，
0: 跟你平时的这个重口啊、重盐、啊、
1: 也有关系啊，
0: 爱吃腌制品、零食啊、对吧？还是说谎？
1: 哎，对对对，长期它是这样的，它是长期重油重口、爱吃腌制的零食食品呢，
0: 哦、
1: 这个钠离子啊会过量、
0: 嗯，
1: 它会把你体内的水分锁住，它排不出来。
0: 还有一个就是久坐不动嘛，
1: 哎，
0: 循环变差了，
1: 嗯，
0: 下肢体的体液回流受阻，
1: 还有
0: 熬夜，
1: 很多的朋友都有的熬夜，
0: 对，
1: 压力飙升，
0: 嗯
1: 啊，这也是
0: 偏高，
1: 对。
0: 都会让身体开启储水模式。
1: 嗯，
0: 前一天是正常的喝水，第二天就是浮肿长秤。
1: 嗯，
0: 然后呢就产生了，哎呀，我喝水都长胖的错觉。
1: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基础代谢长期啊、
0: 嗯、
1: 偏低。
0: 嗯
1: 啊，年纪越来越大，代谢越来越差
0: 啊，又是心酸了、
1: 啊，身体就变成低消耗的模式。
0: 嗯，然后长期的节食减脂啊，三餐吃的太少，长期的缺乏肌肉，
1: 嗯，
0: 都会拉低你的基础代谢。
1: 没错，
0: 这类人群的热量消耗效率是比较差的。
1: 嗯，
0: 哪怕每天就是摄入正常，只补充水分，身体为了节能会下意识的去囤积少量脂肪，
1: 是
0: 加上这个代谢慢带来的循环差，
1: 嗯，
0: 很容易水肿啊，每次称重都在这个缓慢上涨啊，
1: 嗯，
0: 别人喝水加速代谢，你喝水只会加重体液的堆积，然后这个差距就这样拉开了。
1: 哎，还有一个原因，也就是易胖人群最容易忽视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0: 嗯、
1: 就是你的内分泌失衡、
0: 哦、
1: 嗯，
0: 对对对，
1: 甲状腺功能比较偏弱的人群啊，整体的代谢速率会放缓、
0: 嗯、
1: 所以像水分热量代谢就会双双受阻，极易浮肿跟发胖、
0: 哦、
1: 女生在经前前后雌激素的波动啊，黄体期天然储水、
0: 嗯、
1: 经期前呢喝水明显长体重、
0: 嗯、
1: 长期熬夜会焦虑，会拉高你的皮质醇、
0: 嗯、
1: 然后不仅这个囤腰腹的内脏脂肪，还会加重全身的水肿，双重作用之下、
0: 嗯、
1: 稍微饮水就会显得臃肿肥胖、
0: 哦、
1: 嗯，
0: 是的是的。
1: 哎，还有呢，就是很多人混淆了这个饮水和隐形热量摄入这样的一个区别，
0: 就是说谎嘛，嘴上说我只喝水长胖，实则你看他今天又喝了，
1: 喝的是
0: 奶茶，
1: 奶茶
0: 又喝了果茶，
1: 调味饮品，
0: 气泡水，
1: 气泡水，
0: 咖啡，
1: 嗯，看似你喝的都是水
0: 啊，
1: 我们统称为这些都叫水
0: 啊，果汁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不知不觉你是摄入了大量的添加糖还有热量，
0: 对，
1: 嗯，
0: 还有人就是像我这样很喜欢喝酸奶或者吃水果也是一样的，就觉得那里面没有什么糖，实际上都是糖，
1: 那总热量就会悄悄的超标嘛，
0: 对，
1: 对不对？然后你最后还说，哎，我明明喝的都是水啊，我为怎么会长胖呢？
0: 你看你又、哦、对吧，说谎、
1: 还有就是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衡也会悄悄的造成易胖体质、
0: 哦、嗯，这个占比过高的话、嗯、会提升身体对于食物热量的吸收率，影响水分的代谢，然后就是肚子会这个便秘啊，腹胀啊，啊，这个肚子就越来越大，对不对？
1: 嗯，
0: 视觉和体重上都呈现发胖的状态、嗯、
1: 所以想要摆脱喝水就胖的困境，其实我们也不用极端的控水节食、
0: 嗯、
1: 要抓准关键点就可以慢慢的来改善。四点啊、哦、
0: 嗯，第一就是饮食上呢是要减少隐形的盐的摄入，少吃那种加工零食，均衡的补充优质蛋白和钾元素，帮助身体排钠排水。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拒绝长期节食，适度的力量训练增加肌肉，拉高你的基础代谢。
1: 没错。
0: 第三呢，就是规律作息，少熬夜，稳定激素水平，避免这个皮质醇的紊乱呐、啊，储脂啊，储水啊。然后第四，戒掉那些含糖的饮料。
1: 嗯，
0: 你真的啊，就是只喝白开水，区分水肿和真性肥胖。
1: 嗯，
0: 哎，
1: 好了，所以以后呢，千万不要把自己胖啊就怪罪于这个水的身上，
0: 的
1: 水说我多冤枉啊，
0: 就是
1: 啊，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只要找对方法哈、啊
0: 嗯，
1: 你就可以告别储水浮肿，自然也就不会啊再变成易胖体质。
0: 是的，
1: 12:49，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爱现场，
0: 嗯，
1: 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0: 我是晨曦，
1: 嗯，周末到了，祝大家
0: 周末快乐，
1: 我们周一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3: Come on，
2: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4: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钟，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一段时间，南方多地出现了典型的桑拿天，很多网友都说，天哪，这空气湿度都快赶上亚马逊丛林了，我都快进化出鳃了。这种闷热的天气啊，人体真的是不适，但是这也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夏季养生的核心是顺应自然界的万物繁茂之势，不过度耗散，不逆势而动。饮食清淡，起居规律，适度纳凉，保证充足睡眠就可以了。而这两天我也明显感觉到天气慢慢恢复正常，没有那么湿了，我们晒出来的衣服终于也能干了，而身体的活力自然也就重新焕发了。
5: 喂，你看那些二的十的房子相似的强烈，我把几块钱摸作为保养的香料，我去浮夸的装子过下一个月，气就能够把他们伤到。最让人恐慌是每个人数字只有 BP。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以一块灰墨串联徽州世家兴衰浮沉，将白墙黛瓦间的世间温情与匠人风骨尽数展现。近日，国内首部徽墨文化传承大剧《家业》正式开播了，瞬间引爆了追剧热潮。而不仅仅是这部《家业》啊，近年来前往安徽取景电视剧佳作频出，比如说热播的《大生意人》，在城坎古村定格晚清商帮风云，刷屏的《六姊妹》将淮南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推向了全国观众的视野，而出圈的《大江大河》将马鞍山的工业脉搏与泾县的乡土记忆交织成画，映照出改革浪潮中奋斗者的不屈身影。一部部热剧不仅让安徽的美景与文化走进大众视野，更让追剧与文旅深度绑定，成为拉动安徽文旅融合发展的又一个新动力。那么最近正在热播的这部《家业》你看了吗？我自己看了一些啊，觉得哎呀，真的是徽墨香飘全网。大家可以最近一起来追追这部剧啊，感受一下徽州文化的厚重与魅力。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0: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多家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而汕头、潮州、揭阳等地也是顺势推出了跟着阿嬷游潮汕的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非遗体验等等。然后其中电影里面出现的一些美食搜索量涨了10倍到这个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吧，然后甜汤啊、橄榄菜团呀、五米稞啊等等，这些都是阿嬷同款的美食。这场小成本的胜利正是文化认同最汹涌的力量，这部影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找到了全新出路，小众地域文化照样能撑起大众市场，它证明了好故事不分语言、不分地域，真诚永远是影视创作的必杀技，为方言电影的创作提供了绝佳范本。不得不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胜利，更是地方文化现实叙事的一次完美逆袭。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狐好物推荐环节。月底清仓闪购秒杀就在5月29号的下午4点，我们有60多款大牌美妆、气垫香水、水乳套和精华、眼霜、防晒、口红、面膜、粉底液，什么都有。所以29号，也就是今天下午4点，记得来拼手速喽。今天的618大促活动推荐到的是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这个三件套相当好用，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它能够把夜间修护、日间保湿、眼周呵护都照顾到位，挚爱三件套。小棕瓶精华稳住皮肤状态，而清爽型的面霜更适合夏天使用，抗蓝光眼霜更是专门针对熬夜刷屏带来的眼部疲惫。这三款好物放在一起就是今天的福利品，599元。您带走的是100毫升的小棕瓶正装、75毫升的面霜正装，还有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正装。更划算的是，现在我们这个大促期间下单还会额外加赠科颜氏防晒60毫升一瓶，用一份亲民的价格拿下全套的护肤流程，还白得一支专业的防晒，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亮眼了。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歌手蔡依林在昨天已经抵达了咱们安徽合肥啊，因为在明天晚上他将会在合肥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他的 Pleasure 巡回演唱会的合肥站，这也是他继2024年合肥25周年演唱会之后的再次返场。这一次的巡回演唱会是全新的主题，围绕面对内心，寻找真实自我，通过5大故事章节和6大奇幻场景展开叙事。从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到耳目一新的舞台演绎，蔡依林将用一场诚意满满的演出与合肥的观众共度难忘的音乐时刻。我们非常期待啊，目前舞台已经搭建好了，那今天呢他也开始彩排了。根据前面几站他的这个整个歌单，我们不难看出他把挺大的比重放在了新专辑上。所以呢，如果特别想听他老歌的朋友可能要等到下半场了。而前半场如果你不想只是干坐冷板凳的话，我建议大家要提前预习一下他新专辑当中的歌。比如这首 Fellow。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关注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李荣浩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苏州站正式开启加码模式，7月3号和5号双场连加。在这个盛夏的姑苏城，黑马精神将与千年古韵碰撞出最炽热的火花，在纷繁世界里听李荣浩如何用音乐奔跑出属于自己的高光。另外就是汪苏泷了，他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强势登陆了他的家乡沈阳，7月3号到5号、7月10号到12号2个周六，这个两个周末的6场嗨翻全程。这次汪苏泷携未来之声回归东北主场，用音乐点燃盛夏。而且呢，这个夏天他继续会在罗曼城里和大家一起塑造自己的音乐宇宙，一起见证明日传奇。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很快啊，天气就要热起来了，而且据说啊，很多的一些专家预测说今年会是非常非常热的一年，那么空调就离不开了。空调到底怎么样的温度，或者说怎么样的使用，能够让我们既觉得很舒适又不浪费电呢？很多人都说那不就是开26度吗？确实有这个说法啊，但是26度最省电源于早年国家对商场、写字楼等公共建筑的节能推荐，并不是家里最优。家庭面积小，密封好，温度呢其实是越高越省电的，每上调一度耗电降7%-10%。所以其实家庭里面的黄金温度是27-28度最为合适，又舒适又省电。白天呢，大家可以打在27度，然后加一个风扇就非常舒服了，体感差不多是26度左右，但是这样可以省电30%。夜间呢，大家可以打的温度高一点，28度左右，再加一个睡眠模式，更省电不易着凉。但是如果温度特别高，就是外面室外温度达到35度以上的时候，可以打到26度的空调温度，但是呢，记得配一个比较厚的遮光帘来进行隔热。不管怎么样，空调首要的目标是舒适，大家也不要为了极限省电而牺牲体验感啊。

终于等到你，年轮演唱会第五站空降千年古城寿县，5月31号的晚上7点，寿县古城游客中心前广场，一场专属于80、90后的青春派对即将开启。当斑驳的古城墙变成最宏大的舞台背景，当海阔天空、朋友、青苹果乐园的旋律在夜空响起，那些抄在歌词本上的青春记忆瞬间被唤醒。登上舞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明星，而是和我们一样努力的普通人，老师、护士、司机、辅警，他们将用最真诚的歌声唱响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最后一曲我相信全场大合唱，让我们在古城星光下一起致青春，寿县见，不见不散。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个周一下午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2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6: 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汤坤主持的
7: 音乐坤坤说，我是杨丞琳。
6: 大家好，我们是 Bye Two。
8: 大家好，我们是
9: 苏打绿。
7: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终于等到你年轮演唱会第五站空降千年古城寿县，5月31号晚上7点钟，那寿县古城游客中心的广场，一场属于80-90后的青春派对即将开启。当斑驳的古城墙变成最宏大的舞台背景，当海阔天空、朋友、青苹果乐园的旋律在夜空响起，那些抄在歌词本上的青春记忆瞬间被唤醒。登上舞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明星，而是和我们一样努力的普通人，老师、护士、司机、辅警，他们将用最真诚的歌声唱响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最后一曲我相信全场大合唱，让我们在古城星光之下一起致青春，寿县见，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来，本周的榜单继续为各位揭晓啊！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五是我们的港台榜正在揭晓的环节，本周第二十位 GRT 带来的玻璃，本周十九位刘冠佑的卫星而已，本周十八位 Karen CC 的 If I Had， 本周十七位曾比特的问剑，我们要听到本周十六位萧景红的以我为名，这歌词呢好像在唱自己的自传一样啊，梳理他从偶像巅峰到低谷重生的一个心路，撕掉了阿弟的标签，以本名萧景红重新来出发。那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以我为名，不闪躲，也唱出对抗内心的执念，战胜心魔，在废墟低谷当中找回自己初心的坚定。编配部分，摇滚的基底搭配硬派说唱跟嘶吼，情绪从压抑到爆发，层层递进，张力拉满。来听本周港台榜第十六位萧景红，以我为名。

毁灭过。来看节目微信平台，逆风吹光说，萧景红的摇滚嗓音配上撕裂式的呐喊，听完真的是浑身充满力量了。榜单继续往上走，本周第十五位上榜两周，克里尔过境的半日闲。本周十四位新歌进榜，光良的天使。有些歌呢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被重新听懂。28年之后，这个天使再次响起，到底做了哪些改变呢？钢琴还是它的轮廓，吉他跟弦乐层层递进啊，只是这次呢它比原曲唱的这个调子更高一点了，唱出比从前更深的情感了。光良的天使来到本周第14位了。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星宫拾荒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光良的声音真的好像微风拂过以后啊，我觉得这次的风力是不是更强一点，你觉得呢？继续往上数榜，本周13位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本周12位汪东城同品 Melody， 本周11位侧田知了，本周10位动力火车和葛西瓦的玫瑰玫瑰，融合了复古的 funk 嘻哈古典元素的热血告白曲，他们是要献给一路相伴的歌迷们啊，所以用了非常强劲的复古的 funk 节奏来作为整个这首歌的一个框架，搭配上电吉他和铜管乐，那就听起来很热血很抓耳啦。里面加了一些经典老歌《玫瑰玫瑰我爱你》的一个旋律啊，而且融入到葛西瓦的嘻哈说唱，反差感还是相当强的。本周第10，动力火车葛西瓦的《玫瑰玫瑰》，本周第10位，一起来听到。

0: 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2: 音乐昆昆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昆昆说，汤昆正在直播。
3: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港台榜的排位，来到榜单前九的位置了。本周第九上榜，三周十五位升六个位置，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本周第八上榜，两周十四位升六个位置，李英宏沈文成合作的妮娜来台东。经典老歌来去台东，一个复古的换新啊，一首复古 funk 的风情，其实跟刚才啊那首玫瑰玫瑰差不多的啊夏日漫游曲。不过编曲呢是李英宏很标志性的一个慵懒 funk 做基底的，在编配部分它融合了很多像轻快的吉他、铜管乐、电子节拍，这个很巧妙，就是我要保留原来这首歌的经典旋律，但是呢我又注入了现代都市感。所以听感真的很轻松很惬意的，李英宏低沉的磁性的嗓音唱出都市青年的随性浪漫，而且沈文成呢以他非常醇厚地道的唱腔来展现他的豪迈率真，两个人合作这首歌《妮娜来台东》，李英宏沈文成，本周第八。妮娜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回忆台东说，太有夏天的感觉了，经典旋律一出来全是回忆啊。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第七位上榜，两周十三位，继续往上走，升了六个位置，郑怡农大爱街二巷。电视剧《大爱街二巷》同名主题歌，一首温柔治愈、充满市井烟火气的温情小歌，整体氛围非常的安静温暖，好像午后阳光洒在老街上，把这个平凡日子里的安心踏实感很细腻的铺陈开来啊，所以我们会听到在这种细碎的日常的歌声当中，来唱出现代人人和人之间相互扶持、温暖惦记的珍贵人情。郑怡农《大爱街二巷》。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继续为您往上数榜本周港台榜，第六位李佳薇的我认，第五位吴克群战至终章，上榜三周第十位升了五个位置，动画吞噬星宫剧场版决战原始星的主题歌。其实它的流行摇滚曲风的格式上来说呢，相当的标准啊，用很强劲的电吉他鼓点交织在一起啊，显示出它的磅礴气势。吴克群的演唱也按要求，我觉得是很有力量感的啊。主歌的部分非常沉稳坚定，副歌的部分呢就相当有穿透力了，它里面的一些嘶吼啊、呐喊呢、啊、都是恰到好处的。吴克群这首歌进入榜单前五了，战至终章。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给男朋友打电话，
2: 亲爱的，你在干嘛呢？
3: 我在排位啊，你多喝点热水，我们先暂停一下恋爱关系。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乐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 Freya 林凡。
3: 大家好，我是龙祖儿。
2: 大家好，我是 Amber 郭采洁。
4: 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5: 可不可以开唱一通分的雨。
6: 感谢您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我们的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晓，已经来到榜单前四的位置。第四位上榜三周，第九位升五个位置， Tank 吕建中，你演我猜。它的编曲特点在于呢，钢琴贝斯呢都相当的流畅，节奏呢很慵懒，氛围感很强，旋律呢顺滑抓耳，尤其你听到副歌的时候，觉得它的记忆点相当的强，融合了 R&B 的感性，流行的抒情，而它的嗓音呢温润的略带沙哑，很有故事感。整首歌要唱啊，爱到心累，想放手又舍不得，这种挣扎感啊，演绎得很细腻，很戳心的。Tank 吕建中，你演，我猜。

0: 想听到我的新歌吗？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周慧。
1: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港台榜的排位，进入前三甲，第三位季军上榜三周第七位，升了四个位置，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非常标准抒情的摇滚曲风啊，旋律跌宕起伏，主歌呢压抑隐忍，副歌呢高音爆发，很有戏剧张力的。陈势安的演绎呢堪称无氧情歌，一般人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气真的接不上了啊。那刚才说到的这个，他嘶吼当中还带着一点小小的释然。重点他要讲什么内容呢？就是说在感情当中啊，把男人的脆弱跟成全，他希望能够唱得更加有力量一点。陈势安的改变和创新，我坠落，你自由。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诗哀说，陈势安把这种爱啊唱到累了，宁愿自己坠落也要放这个人走的成全感，唱的是相当撕心裂肺了。
1: 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收听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
0: 本周港台榜第二位亚军上榜，四周第六位升了四个位置，周传雄再遇见，一首温暖治愈的抒情歌，那主题就是跨越时光的重逢，念念不忘对于未来的笃定。人海辽阔啊，最终会因为思念重逢的温柔信念，我想既是跟青春的和解，也是对未来的双向奔赴，所以这首歌周传雄送给歌迷还有老朋友来听一听，再遇见本周的亚军。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的第一位冠军，上榜三周第八位，升七个位置，周华健的《那一夜》。很典型的都市抒情流行曲风啊，温润的钢琴弦乐来铺底，氛围非常的怀旧沉静，烘托出回忆当中的释然感。周华健的嗓音还是这么温暖醇厚，很有故事啊，演唱很深情细腻，来演绎一个中年回望青春，这个心绪相当复杂。恭喜周华健，《那一夜》。
2: 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3: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

0: 弹指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
1: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和您约定好两天之后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下午3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8: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生活中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跟懂得尊重你喜好的人在一起真的太重要了。你跟他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不要紧，但他不会诋毁你崇拜的偶像，不会觉得你去健身房运动是乱花钱，他也不会觉得你爱玩游戏是玩物丧志。我们所说的真正的三观不合，并不是说你们的兴趣不一致，而是在你看来很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在他眼里却成了匪夷所思。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任素汐所带来的《亲爱的你》啊，任素汐用最朴素的声音唱进成长里的疼痛和光芒。这首歌呢是写给过去的自己，同样也唱给正在赶路的我们。那些满身斑斓的过往，终究会变成翻越山海的勇气。就像这首歌里唱到的，你会翻过山，遇见万丈青天。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一起来说说三观相合。三观一致的人相处的时候自在随意，聊天没有太多的顾忌，做事呢也不用有太多的规矩。那三观不一致的人，他们相处总是刻意对话，生怕说错是把柄，说过了就是挑衅了。遇到三观不同的人时，你辛苦攒很久的钱买了一条好看的裙子，他直接来一句，这个牌子的衣服还要攒钱买吗？你旅游的时候买了几件好看的纪念品，回家摆着赏心悦目，他偏要说摆件又不实用，网上买更便宜。所以很多时候让我们沮丧的并不是不快乐，而是你在快乐的时候却找了错的人去分享。继续来听歌，王力宏《我们的歌》。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聊一聊三观。三观一致的人可以请进生活里，成为我们的工作好伙伴，生活里的知己，爱情中的伴侣。而三观不合的人呢，可能趁早相忘于江湖，就是最好的结果了。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留言说，三观不同真的太糟糕了。当你跟他分享喜悦心情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在炫耀；当你跟他倾诉难过心情的时候，他又觉得你矫情做作。这样的朋友呢，我觉得还是尽快远离比较好。是啊，跟一个三观不合的人交往，完全就是在打一场心理上的攻防战，真的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疲惫吧。这首歌来听，素颜。

这首歌是许嵩、何曼婷合唱的，名字叫做《素颜》。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发来留言说，两个人的世界如果无法贴合就不要勉强了，所谓好聚好散大抵就是三观不合的人最好的形式了。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外一个人，一句话找另外一句话，可能这才是真正的孤独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孤独，不是因为没有人陪伴，而是因为我们做一些事情或者说一些话语没有人可以理解。所以跟那些不懂你的人在一起呢，好像你做什么都不会得到认可啊，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三观一致就是最舒服的关系。毕竟世界上一切和谐而且长久的关系本质都是让我们舒服呀。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一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最近呢，看到一个挺戳的话题，说成年人被语文激活 DNA 的瞬间。有一位中年男子参观展览馆，对杜甫的诗词和生平滔滔不绝，然后呢就忍不住感慨说，人到中年啊才会懂杜甫的愁。评论区里有很多人都为此触动啊，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很多课文呢，在小的时候学到的是外壳，因为缺少人生阅历，长大之后经历多了再去读，才算是真的读懂了文章的血肉是什么。

这首歌是杨丞琳带来的歌，名字叫做《过敏》，把失恋唱成了一场无药可解的情绪过敏。过敏源呢，可能就是深深的想念了。季节没有改变，想念也没有断线。那些泛红双眼、不成眠的夜晚，原来都是心动留下的后遗症。在年少的时候呢，我们对着语文课本上的课文会死记硬背，直到多年以后，当你经历了生活的洗礼之后，后知后觉，语文真的没有一篇课文是用来充数的，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文字，一字一言都是人生呐。就像以前读骆驼祥子，总是忍不住感叹祥子命运多舛，而现在呢，转头看看我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人生路总有一段路是特别难走的，生活的风雨也不会放过谁，但正如余华所说的，命运会刁难人，但压垮人的其实是自己。苦难和悲痛本来就是生活的底色，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苦难踩在脚下，把悲痛化作动力。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杨绛曾说，年轻的时候啊，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就像人总是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悟是一样的道理，人生有很多重要的领悟，比起我们相应的成长阶段，好像总是会来得晚一些。那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在我们不同的生命阶段，这些领悟都会给予我们许多的精神滋养，也会引领我们去奔赴更好的人生。

听到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爱如蝉翼》，这首歌黄霄云用空灵又很有力量的声线唱进成年人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爱薄如蝉翼，脆弱又容易碎，但是呢，又是那么的绚烂迷离。我们在爱里跌跌撞撞，我们会多疑，我们会患得患失，但仍然愿意为那样一片绚烂去纵身一跃。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啊！同样也不分性别，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别，都可以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舞台，你的名字就是我们的领唱员。那我们也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联系方式，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和你取得联系。不要再等待咯，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哦。好啦，15:51，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这首歌来听，周杰伦《半岛铁盒》。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下午4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7: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7: 为爱大声说。
8: 八九五，
9: 公益主张。
1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10: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1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10: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12: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3: 科学的健身知识，
14: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3: 多样的运动项目，
15: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6: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13: 专业的健康指导，
17: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13: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8: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跑步的那些事儿啊。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关于跑步的谎言或者是错误的观念，那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跑圈的几大谎言。第一点，跑步伤膝盖。你这样天天跑，小心以后膝盖废了啊，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但是科学研究表明，适度的跑步不仅不会伤害膝盖，反而能够强化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提高膝关节的稳定性。真正伤膝盖的是错误的跑姿和不当的训练方式。谎言二，空腹才能减肥。这个说法简直是把人往坑里带。跑步呢，主要是靠糖原和脂肪供能，空腹跑步啊，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特别跑长距离的时候，不仅影响我们的运动表现，甚至会出现眩晕啊，这些情况出现。科学的减脂应该是合理的搭配饮食，保持基础能量的同时呢，进行有氧运动。谎言三，跑步时要大步跨。很多人觉得步子迈得越大才能跑得越快，其实恰恰相反，过大的步幅会增加着地时的冲击力，提高受伤的风险。初级跑者都建议大家采用小步快跑的方式，既节省体力又减少损伤。谎言四，越喘啊，说明我们跑步的效果越好。过度喘气其实是运动强度过大， 科学的跑步呢，应该是保持能够正常对话的强度，这样呢才能够达到最佳的有氧区间，燃脂效果也是最好的。谎言五，出汗越多啊越能减肥。有些人认为说出汗多减肥效果就好，甚至出汗还能排毒啊，其实出汗量和排毒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和减脂的效果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排汗主要是给身体降温，减掉的呢只是水分而已，真正的减脂是通过合理的运动强度和时间来实现。过度出汗反而可能导致脱水，所以呢出汗多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我不知道各位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哪些您认为特别不靠谱的一些跑步的方法或者是一些观念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我们通过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1: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我们聊到了跑步啊，其实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呢会加入一些跑群，会有一些跑友，那在跑步的过程当中

刻意的追求某种特定的姿势。那除了这种谎言，那还有呢，就是提高成绩，就是不停地跑马拉松。训练需要科学的计划，包括间歇的训练、长距离的慢跑、乳酸阀值的训练、力量的训练、合理的休息等多种形式。单一的长跑训练只会让你越跑越疲劳。谎言八，晨跑最健康。很多人认为说啊，早上跑步最健康，因为早上空腹跑步可以燃烧更多的脂肪。实际上呢，并没有科学的依据来证明晨跑有利于燃烧脂肪。晨跑的时候呢，仍然是由糖和脂肪混合供能。选择什么时间跑步，最关键的是要符合我自己的作息规律。比如说，我就喜欢早上八点出门跑步，那我就选择早上八点。我喜欢晚上跑，那我就夜跑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谎言九，跑步是一项很枯燥的运动。这可能是最大的误解了。跑步呢，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时间啊，是一种放松的方式，甚至是探索一个城市的最佳的方式。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它。跑步呢，是一场独处的盛宴，这个只有跑步的人才会懂。谎言十，跑完马拉松还要安排一个排酸跑。马拉松之后呢，一定要做排酸跑，不然肌肉呢会酸痛很久。这可能是很多跑友赛后最常听到的建议，但这个说法呢存在很大的误解。乳酸通常在运动结束之后两个小时就被代谢掉了。肌肉酸痛主要是由于运动过程当中的肌肉纤维组织有轻微的损伤导致。如果说你的肌肉严重酸痛啊，强行进行排酸跑，反而可能加重损伤。正确的恢复方式应该是充分的休息啊，适当的补充蛋白质，进行轻度的拉伸和按摩。基普乔格曾经说，跑步不是关于被打败和打败别人，而是战胜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跑步节奏啊，一定要记住，跑步最重要的不是追求所谓的标准，而是倾听自己的身体，用科学的方法去跑步，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啊，这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说到了跑步哈，还说到了跑圈一些谎言。其实在一些跑步群当中经常能够看到跑友分享自己的一些困扰，比如说啊，有膝盖疼的，有小腿痛的，有一些呢就是跑完几天没有恢复好的。那相关的数据研究，每年有25%以上的跑友会遭受运动伤病，经常跑马拉松对成绩有执念的跑步的人，这个数字呢可能会更高。作为跑步爱好者，尤其是40岁以上的跑友，科学跑步、无伤跑步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千万不要做一些糊涂事啊！有哪些糊涂事呢？第一点，急于求成，盲目的去堆跑量。到了40岁之后，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啊，有着强大的恢复能力和适应能力。如果说想要持续跑步，就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建议呢，先从每周跑2到3次开始，每次呢30分钟左右，让我们的身体慢慢适应了，再逐渐的增加运动量。每周跑量啊，增加不超过10%，一定要记住，欲速则不达。第二，跑前不热身，跑后不拉伸。跑步之前不热身，肌肉和关节处于一种冷的状态，容易造成运动损伤，心肺系统呢也无法及时适应啊，影响我们的运动表现。跑后不做拉伸，则会导致我们的肌肉慢慢的变慢，容易酸。建议跑步之前至少要做5到10分钟的热身运动，包括快走、原地的慢跑、高抬腿这些，来激活关节，让身体逐渐进入到运动状态。那跑后进行充分的拉伸，帮助肌肉有效恢复，提高身体的柔韧性，预防运动损伤。第三个，忽视了力量的训练。很多中年跑友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跑步呢就是单纯的往前跑，殊不知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力量呢逐渐的减弱。如果说不注意加强核心训练、下肢的训练，不仅会影响跑步的效率，还容易造成运动损伤。建议呢每周至少安排2次的力量训练，包括核心和下肢的力量训练。这样的话呢可以做一些平板支撑、深蹲啊这些基础的动作。第四点，盲目追求配速。在全民跑马拉松的时代，很多的中年跑友呢把配速当作衡量自己水平的唯一标准，为了追求 PB 经常超出能力范围来跑速度，而忽略最基础的有氧慢跑，结果呢没几个月啊就患上了跑步息。其实到了40岁这个年纪，跑步最重要的是享受过程，保持健康和快乐才是终极目标。建议大家呢采用对话配速，就是说跑步的过程当中还能够和朋友正常说话啊，这个呢就是有氧慢跑的速度啊，不仅能够让身体获得锻炼，提高心肺的功能，还能够释放压力。第五，不重视休息日，每天都跑，生怕休息一天就会影响状态。大家要知道，40岁之后身体恢复能力已经减弱，充足的休息和恢复对于预防运动损伤至关重要。建议呢每周安排1到2天的完全休息日，这些时间可以用来做一些柔和的拉伸、瑜伽或者什么都不做。记住，休息也是训练的一部分，给我们的身体一个喘息的机会，反而能够让我们跑得更久，跑得更好。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说到了跑步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是抱着一定的目的性跑步，比如说啊减肥，跑多久体重才会下降。很多人开始跑步的初衷啊，都是为了减重。其实呢，包括我自己也不例外，最初跑步就是为了减肥。那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跑步减重这个话题。跑多久才能瘦？先说个好消息，从你迈出第一步开始，身体呢就已经在消耗热量了。根据研究数据显示，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小时6到7公里的速度慢跑60分钟，大约可以消耗500卡路里的热量。1公斤脂肪啊，等于7700卡路里，也就意味着，如果说你想通过跑步减掉1公斤的体重，按照跑一休一的频率去跑的话，坚持1个月，大概呢就可以减重2斤。如果说你跑完这个马拉松去称体重，你会发现自己突然掉了1-2斤，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那不是脂肪啊，其实呢90%都是水分。很多跑者开始很有激情，但是短短几天就放弃了。其实呢，正确的做法呢是从每周跑步2到3次开始，每一次呢20到30分钟，让我们的身体逐步适应。当你能够轻松完成这个量的时候，再逐步的增加频率和时间。1个小时左右的慢跑，燃脂效率最高。跑步过程当中呢，不在乎速度，重点关注心率。记住，减肥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跑步有明显的减重效果？那根据经验，坚持跑步4周之后，你会发现体重开始缓慢下降，大约呢每周减重0.5公斤是比较理想和健康的速度。但更重要的是，你会发现自己的体型开始了变化，体态有所改善，精神状态也更好了。这些变化往往比体重秤上的数字更有意义。那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跑不瘦？很多人抱怨说，我都跑半年了，怎么还不瘦呢？其实呢，跑步减重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首先要控制配速，很多人一开始上来就追求速度，结果呢气喘吁吁，没跑多久呢就放弃了。正确的方式是保持能正常的说话的有氧强度，这样呢既能坚持较长的时间，又能确保身体在燃脂的区间。与此同时，还要注重饮食管理。运动之后暴饮暴食最常见的一种误区，这样呢只会适得其反。建议大家在跑步之后适当的补充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避免过度饮食。只有每天消耗的热量大于我们摄入的热量，体重才会减小。如果说你正在为体重困扰，不妨从今天开始穿上跑鞋迈出第一步。记住，只要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在变瘦变强的路上了。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拜拜。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的五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0: 我们是
1: 嘻哈
0: 家
1: 族，
0: 大家好。
1: 你知道我刚才看我们的这个今天一下午，我的这个重心就放在我们的这个群里，
0: 闪购群是吧？
1: 一直在看。然后你知道，就是现在虽然说是五点钟，我们四点钟开始的这个闪购群，到现在为止有些东西还能抢，你比如说。娇韵诗的50毫升的精华露159，现在还有16个，还能买？
0: 不科学呀，不科学呀！
1: 我已经
0: 今天我们上货上的这么多吗？
1: 对啊，然后它还有券400减15，600减30，满99包邮，你就赶紧把这个券全领完了，然后就是秒杀技术上还能减。
0: 哇，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现在所有听到节目的朋友还有一次机会啊！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什么呢？回复文字给力弹出的一个月底清仓秒杀专场，直接点进去加到我们的群里面，千万别错过这波了啊，
1: 太划算了，
0: 香到不行啊。
1: 这个圣罗兰小金条口红正装啊，99，然后还有那个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会买的啊，毛戈平的鱼子酱气垫非常好用，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189，然后安耐晒的防晒喷雾79，还有兰蔻的这个精纯裸色的唇釉2个，只要89。
0: 以上我们说的这些产品，不保证您进群之后还都在啊，但是进来之后我们捡个漏，看看还有没有剩下的。
1: 太夸张了！
0: 我已经到群里去看了。
1: 来，怎么进？跟大家说。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您一定要回复文字给力，这样的话弹出的链接有一个月末清仓的页面，点进去之后呢，在上方有一个二维码，扫码是可以进群的。
1: 对，还有那个。
0: 此时不进更待何时？
1: 老贵老贵的那个夜皇后精华，30毫升，今天一字开头，199。
0: 大家在抢的时候还在问有没有什么满减券，这时候就别问什么满减券了，系统里面都有啊，自己点一下就行了。好了，我们同样在广播中的08分的特卖呢，也是很豪华的，非常豪华。听好，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的礼盒今天给您599，这个价格是不是我们平时做活动的一个地板价了？但是今天我们除此之外还多送您科颜氏防晒霜60毫升，再来一支正装，日期新鲜。
1: 这是日子不过了，真的是
0: 一共加一起还是599。这个挚爱三件套的话呢，是免税店的那个常备款，就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面霜清爽型75毫升，加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那个豪华套盒。
1: 关键这三件全部是大容量的全正装，你599你可以带走的是一个这个小棕瓶，然后面霜，还有一个眼霜，关键都是咱们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然后再送一个科颜氏防晒，这个防晒霜也很好用，
0: 好用好用。
1: 我们送的是60毫升，我们又不是20-30毫升的送，
0: 不给你送小样了。
1: 对，
0: 这个库存很有限啊，现在要一套搞定护肤流程，同时出门还有一个防晒的话，599搞定。如果您已经添加了我们店长的微信，就是关注了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弹出的首页链接，我们右上角的这个二维码扫描加了店长微信，每单立减5元，是自动减的。同时您在下单的时候看一下您有没有商城积分，有商城积分的话，每100积分可以抵1元，500积分最高可以抵5元的，这样589就可以到手一整套。
1: 而且其实这个价格相当于我觉得跟咱们这个闪购的这个力度差不多了，都快
0: 闪购不会说是放我们这种主打的这种货的闪购里面是有闪购的特点，闪购基本上都是小单品，小单品小套盒，
1: 太夸张了。
0: 再来一个，咱们已经进入618大促了，所以 SK2 神仙水晶礼盒给各位安排一个。这个礼盒呢是什么？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同时在礼盒里面会送你30毫升的小样5瓶，到手是380毫升。而这么一个礼盒499，价格可以吧？我们再加赠 YSL 小金条一个，即便是在我们的闪购群 YSL 的小金条，你闪购的话也要100多块钱呢。
1: 天哪！
0: 总共499，
1: 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然后再送 150毫升的中样，一共是380毫升，然后再送热门色号的 YSL 小金条的口红一支，一共只要400多块钱，这上哪儿找去？
0: 哪儿都找不着。关注公众号嘻哈520，您回复关键词给力就能找着了。
1: 嗯。太夸张了啊，这个一定要买啊，关注公众号买东西，在嘻哈520这个公众号当中，下面中间有一个紫菜单，给力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限时秒杀的套盒。
0: 是的啊、另外呢，今天6点嘻哈饭点，我们要了解一下夏天吃什么养肺呢？
1: 夏天吃什么养肺？
0: 哎。

0: 啊，我这什么东西养肺
1: 啊？有人说乙型不行，我吃点猪肺行不行？还能那么简单吗？肯定是有高招啊。另外呢，今天的话题我们要聊一下，分享各位日常生活的小美好。
0: 哦，
1: 小美好，
0: 日常生活的小美
1: 好，出门捡钱小美好，刮彩票中了20小美好。
0: 当你的好朋友有任何好吃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你的时候，很美好
1: 啊。你走进了办公楼，按了电梯按钮，嘿，正好在一楼，直接上电梯，小美好。
0: 就是今天一打开广播就听到我们正在秒杀，然后能够抢到一单，很美好，
1: 漂亮，
0: 嘿嘿，
1: 形成闭环了啊。好，今天节目就这么开始了
0: 赶紧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嘻哈520。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

0: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今天是星期五了，
0: 是，
1: 明天星期六了，
0: 对，
1: 后天呢？
0: 后天有大事发生啊，
1: 没错。
0: 来，听好了，各位啊，咱们年轮演唱会即将在寿县古城寿县开唱了。
1: 哎呀，这是我们年轮演唱会的第5站啊，我们空降了千年古城的寿县，将会在5月。

0: 这次舞台是不是就在古城墙底下？
1: 对，
0: 哦，
1: 所以因为古城墙它是有这个幻灯的这个设计，就会有这种
0: 一个灯光秀。
1: 对，灯光秀打在这个古城墙上，然后我们再在下面做一个舞台，你想想这效果绝了。
0: 哎呀，我跟你说，那个古城墙真的，就每次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它好像是据有历史记载以来唯一一个特别保存完整的一个宋代古城墙。
1: 是的，所以你走进去之后啊，就会感觉到有那么一丝古韵围绕在身边一样。
0: 对
1: 啊，另外提醒啊，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呢，早点去，因为你去的晚的话呢，很可能停车位就不够了。早去的话，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去吃吃小吃啊，喝个牛肉汤啊，四处逛一逛啊，因为可以逛的景点非常的多。晚上再看场演唱会回来，你这一天总共成本太省钱了。你平时听个演唱会得花多少钱呢？
0: 那是啊，
1: 咱这不要钱呢。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寿县这个地方其实是特别，就是相当于我觉得是一个遗珠。就每一次当大家想到古城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想到
1: 我去过泉州啊，我去过
0: 西安
1: 呢、
0: 啊、对吧。
1: 我跟你说，走进寿县的话，你真的像什么徽州古城，那是在歙县吧，真的不差，真的不差，而且它保存的其实更大更完整。
0: 太好了，真的，作为保存的那么好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宋代完整的古城墙，非常值得大家去看。而且我们这次演唱会的亮点呢，就是登上台的朋友们，他们不是遥不可及的明星，是和你我一样努力的普通人，可能是老师、护士、司机、外卖小哥、辅警，他们用最真诚的歌声在舞台上共同唱响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
1: 所以呢，5月31号让我们相聚在寿县了，晚上7点钟开唱，大家一定要早点来。
0: 期待啊，期待！合肥开车过去1个小时，
1: 差不多。
0: 对、
1: 啊，路很好走啊。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各位来观察、关注一下，就是这个经常会刷新闻的时候看到，又有最新的一些科学研究报道，说对于某一些癌症可能有了最新的攻克。
1: 哎，就现在的这种医学领域的科研啊，应该说研究的周期会越来越短，也是依托于现在这种大模型的计算技术。
0: 最近呢，在5月24号，河南郑州有一个30岁的男子，他查出了甲状腺的恶性结节之后，拒绝手术。他问了医生这么一句话，他说：“医生，我可不可以用意念杀死癌细胞？”
1: 如果可以的话，麻烦你以后也跟我们多说。
0: 不是开玩笑，哎，他非常
1: 认真的多介绍经验啊。你打算怎么用意念杀呢？就是你给我死，你把他骂死吗？
0: 就是他很认真的问医生，然后并且他真的是他自己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念来控制这个细胞的扩散，并且他拒绝手术。
1: 拒绝手术，我说
0: 对。
1: 其实我挺理解这位患者的，因为什么呢？细胞都是自己的，我自己的细胞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我让他活他就活，我让他死他就死啊。
0: 但是人家医生说了
1: 啊，医生怎么解释？
0: 医生说，结节长出之后，不管是吃药还是调整状态，它不可能自己下去。但如果是囊肿的话，它有可能随着生长发育会慢慢没了。但是甲状腺癌是很隐秘的，有95%的甲状腺癌患者被发现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症状或者症状不明显的，所以呢，定期体检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说你的出现了声音嘶哑、脖子疼或咳血或吞咽比较困难、呼吸困难、顽固性腹泻、颈部下方有大块的肿块等症状，需要立即到院就医了。
1: 就说白了，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咱们最靠谱的就是去医院找医生治疗啊。至于意念不意念的，怎么说呢，他都已经长出来了，就证明他不听话了，他都不听话了，他肯定不归你管了。
0: 而且其实30岁很
1: 年轻，你觉得这么安慰这位患者的话，是不是会好一点？
0: 30岁很年轻，然后如果你甲状腺它还是恶性结节，它还不是什么肿瘤，你如果好好配合的话，其实很容易痊愈的。
1: 对，这个不是说是致命的这种癌症啊。
0: 所以我是觉得你应该先相信科学，然后
1: 不是先后的问题，
0: 不是
1: 你应该仅相信科学、啊。
0: 但是你不能对吧？你不能你查出来之后你说我就直接上玄学吧，
1: 你就这么跟他说吧，说但凡是长出来的这些坏细胞， 都是不听你身体话的，所以呢，你呢意念杀不死他，你也别。

别用意念去乱用的意念，你那意念只能杀死你身体听话的细胞，那都是好细胞啊，别动不动就用意念啊，吃药打针，咱们动个小手术。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同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同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
7: 平安车险大家了解吗？如果您车险快到期的话呢，给您一个好的建议，车险快到期的朋友请您主动拨打平安车险的电话4008-60。为什么呢？因为拨打之后呢，您一定要转人工客服，转人工客服之后给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四个字，说完之后咱们的客服就会为您呈上咱们音乐广播的专属的听友福利政策，然后您再比较一下，哎，是不是咱们这更划算，咱们这更可靠，咱们这个更品大品牌更放心。
8: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相当于你打电话跟客服一起进行一个互动，说一个通关密码，
7: 是，
8: 然后你就能拿到一定优惠。
7: 是的，所以车险快到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快参与。
8: 现在听节目的呢，应该有很多都是幼儿园小朋友们的家长啊。我不知道，
7: 放学接孩子是吗？
8: 不是，就是。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尤其这两天，因为马上六一了，一定会有一些学校里头举办的对于孩子的这个手工也好啊，或者是运动比赛也好啊。
7: 啊，
8: 最近
7: 幼儿园小学都有。
8: 全国短跑冠军孔令辉和他的丈夫
7: 啊
8: 一块儿参加了幼儿园。
7: 等等，孔令辉不是打乒乓球的吗？
8: 啊，是吗？
7: 哦，也重名是吧，重名啊。
8: 体育界我确实不太了解，
7: 短跑界咱了解的少了一点啊。
8: 对，然后他们夫妇俩呢一块儿去参加这个幼儿园女儿的运动会
7: 啊，
8: 碾压全场，关键人家
7: 人叫孔令威，
8: 哦，
7: 孔令威，我就说这名字咋听起来就不像是短跑运动员呢？
8: 哦，我说怎么长那么像呢？你说这。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看我们那个秒杀群里头在算，因为满400还能再减15。
7: 你行，
8: 然后我就忘了，
7: 稍微分点精力到节目中来啊。购物这事儿 对女生的诱惑实在是太大呀。
8: 然后人家夫妇俩在女儿的运动会上
7: 啊，
8: 一举夺得金牌。
7: 你这不是作弊吗？你这是拿职业打业余啊。
8: 哎呀，真的是最近的这个中国短跑运动员孔令威，他就分享了这样的事儿啊。他跟关键是人家老公也是短跑选手，他们俩呢一块儿参加这个女儿的幼儿园家长接力赛，在这个赛上两个人步伐迅猛，大幅度甩开其他参赛家长，优势格外明显，最终夺得金牌。
7: 我跟你说，这项赛事你要不夺牌的话，你以后都没法教育孩子了。
8: 但是你这真的你这有人就说这是国家队来炸鱼来了吗？这是
7: 你管我国家队不国家队的，此时此刻我就是一个家长，我也没有违反规则呀。家长和孩子混搭组队参加比赛，我难道不是家长吗？
8: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当其他对手刚刚迈出第一步，这对夫妻已经在终点给女儿举着奖牌了。
7: 我跟你说，现场最大的可能是这样的、
8: 嗯、
7: 就是各位家长正准备跑呢，一看，哎呦，是这对儿啊、
8: 哦、
7: 说要不然这场咱别跑了吧、
8: 哦、这对儿已经
7: 省点力气了，
8: 太卷了，幼儿园赛道啊。
7: 啊、其他家长过来说，我辛辛苦苦的准备就是为了给孩子去争第二名的。
8: 来吧，接下来呢，再来把视线转向这个湖北武汉
7: 啊。
8: 我发现就是湖北的朋友们有一个技能。
7: 什么技能？
8: 只要他们走在马路上
7: 啊，
8: 就是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他们吃面。他可以一只手接电话，一只手端着饭碗，也可以就是他就一直可以端面，甭管是干的热干面还是汤面，完全可以在任何场所下就是进行，就边走边吃。
7: 你这个已经是对武汉的一个什么呢，叫做
8: 刻板印象
7: 了。你很久没去武汉了吧？武汉的小吃非常的多，
8: 嗯，
7: 但是武汉的有个特点是什么？小吃摊通通他用的是那种纸盒子，就是那种纸碗，一次性的纸碗去装这个食材，
8: 嗯，
7: 可以在店里吃，你也是那个纸碗，你蹲在马路边垫个凳子吃也是那个纸碗，很方便的是什么呢？你要说突然有事端起来就走，它很好端啊，因为它这个碗
8: 好拿
7: 啊、容量很大啊、面在里头，它不洒，关键热干面也没什么汤。所以呢，大家就练就了，一旦是有什么急事，早上上着班，我就端着一碗热干面边吃边走，真可以。但是现在确实没那么赶了，公共交通也好，城市的节奏也好，这不像是我们以前想象中的是满大街都是端着热干面走来走去的人，
8: 但
7: 更多的还是排队坐在店里的人。
8: 最近有一个网约车
7: 啊，
8: 人家是一边开车一边吃热干面，并且双手离开方向盘。
7: 大哥，你这时候不是炫技的时候了，你这已经是违反交通规则了。
8: 对啊，就被网友举报了嘛。然后呢，这个网约车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双手频繁离开方向盘，然后吃热干面，视线偏离路线，存在极大的隐患。然后交警呢根据实时驾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对其处罚。交警说，真的司机是松弛感拉满，无知者无畏，罚你200，记3分。
7: 这个长个记性啊，能理解啊，能理解。一方面的话呢，确实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啊，这些年也不需要了，不需要这项技能了，但是谁都会。另外一方面呢，人家可能确实赶时间，但是再赶时间，我们踏踏实实吃口热乎饭，我们再开车啊，人也舒服一点。
8: 你师傅你是松弛了，你要吓坏路上多少人呢？
7: 我跟你说，武汉本地人都没当回事儿啊。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4: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又到了嘻哈搜获的特卖时间了，我知道大家很多人在闪购群里面正在疯狂的购物，但是有抢不着的时候，对不对？
5: 而且我们刚才的这个一眨眼，我们的店长还在群里头发了3个红包
4: 啊！
5: 我一个不留神就没抢到。
4: 能不能不要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发红包啊？
5: 对呀，真的是
4: 啊！但是我们电台福利款的商品一样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不比闪购群来的弱啊！
5: 对，
4: 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45分给各位上的第一款是 SK2 大红瓶面霜礼盒，这个礼盒的话呢，是一个80克的正装，最大容量的正装，同时还会在里面送您15克的小样3个，加起来是125克，一瓶半，439，没有加赠了。
5: 哎，
4: 这是一个礼盒，
5: 正好我们今天的闪购里边有 SK2 的那个水，
4: 神仙水是吧？
5: 然后你正好加上这个面霜，搭一套
4: 齐活，
5: 完了之后你还能凑单什么400减多少的券，就大家自娱领600减多少，自己去看一看，就是折上再优惠。
4: 对，这个就不说了。SK2 的大红瓶面霜在这个季节用也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那种冰激凌质地，不是很厚。很轻薄，你可以少用一点涂在脸上，非常滋润，一点不油。关键这样的天气，你还是需要用些面霜保护一下的，冷热交替嘛。
5: 你就用一个水，然后呢，用一个面霜，这个夏天就可以了。然后，而且你哪怕全脸涂脖子什么的，你这个价格完全不心疼。
4: 是的，另外呢，我们今天闪购群还有一个没上啊，大家呼声很高的毛戈平的奢华鱼子酱气垫，这个是留在我们45分的电台福利里面的。
5: 哇、哦！
4: 所以听节目的朋友听好哦，今天这个价格是这样的，199，您到手的是14克的正装。再加2个替换芯，再加一个12毫升的 CPB 隔离中样，199。以前我们送您一个替换装，今天送2个替换装，
5: 这比闪购还闪呢。
4: 199，您相当于到手了3个毛戈平气垫啊，因为你那个外壳是很难用坏的。我相当于里面一个正装，再加2个替换芯，能用3回吧。再加一个12毫升的 CPB 的隔离中样，
5: 我跟大家说，就这个，你入手了这个，你这个气垫你能用到明年，
4: 真的天荒地老用不完呢。
5: 你还有隔离 CPB 的隔离，
4: 好用，
5: 非常
4: 好用，
5: 12毫升你也得个80-90块钱吧？
4: 要的，
5: 对呀、
4: 啊，要的，而且这12毫升非常经用，你每次挤个什么黄豆大小涂全脸，你先打个底，然后你再上这个气垫，你会发现。轻薄透的妆容就那么容易就出来了，
5: 对，
4: 当然手法也很重要啊。
5: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什么重要的人，你就涂一个隔离就出门了，还防晒。
4: 哎呀，
5: 对，非常清透，
4: 合适啊，合适，合合适适的，199带走。

0: 五元，199还给你减五元。积分的话呢，每100积分抵扣一元，最多又能抵扣五元。189你带走的是一个正装芒果瓶的7.14克，再加两个替换芯，再加一个 CPB 隔离中样。
1: 我跟大家说，这个是今天必抢的款，
0: 啥也别说了，
1: 我们闪购都没有的价格啊！三个相当于三个气垫加上12毫升的 CPB 隔离，一共是199。
0: 好了，冲锋号吹响了，各位去冲吧！
1: 怎么买？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在下面的紫菜单有一个给力的按钮，点进去，然后如果想要那个进群的是怎么？
0: 进群的话直接问店长了，现在进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抢不着了。
1: 哦，那倒也是哈。嗯、
0: 来放歌，给大家一点时间抢好东西去。
2: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2折起，折后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
13: 场。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闪购群还抢得如火如荼哈，然后我们嘻哈饭点的话，开始给各位介绍好吃的了。
14: 是的，这个夏天了，我们中医说嘛，说这个肺为焦脏，喜润而勿燥。就是夏天虽然湿热啊，但是实则是外热内燥的。很多人就是觉得夏天热嘛，然后就是空调一吹呀，冷饮一喝呀，肺气容易立刻受伤，像什么咳嗽啊、咽炎呐、痰多啊，就悄然而至了。
13: 对，关键的肺呢，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懂事儿的器官，它不喊疼，它也不叫苦的，但是一旦受损，极难修复。就像极了一个用情至深的男人。
14: 咋的？你这点你自己的，
13: 平时受点苦受点委屈，人从来不吭气儿。
14: 哦
13: 啊，但是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遍体鳞伤了。
14: 搁这代入呢，
13: 我这说的就是咱们普遍的这个大老爷们儿啊。
14: 你这说的就给嫂子听呢，
13: 给大家的嫂子听的啊。你们知道吗？就是老黄牛型的这么一个器官呢，但是你要不要对它好，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成本，对它好的成本真的不高。比如说雪梨对肺就比较好，
14: 嗯，
13: 这东西便宜啊，
14: 滋阴润肺
13: 啊，尤其是什么呢？喉咙干痛啊，秋咳未愈，到秋天一直咳到春天的有，长期吸烟的朋友吃梨，是在给肺做一场非常温柔的清洗。
14: 嗯，
13: 你这个梨怎么吃啊？最好的方式其实是煮，切块。百合川贝加点小冰糖，小火慢炖，吃果喝汤，润肺不伤胃，特别好。
14: 对，尤其是你像比如说像老师啊主播呀，你像有像我们主持人用声音去工作的，
13: 混饭的，
14: 对、
13: 啊、
14: 就特别
13: 讨生活的，
14: 特别适合要去炖点这个小梨汤，特别好、
13: 啊、川贝和这个川贝其实在很多的这个中药店都能买着，
14: 嗯，
13: 还有就是一些花草
14: 枇杷，现在正好
13: 花草茶店啊，
14: 正好也是应季的嘛。
13: 哎，萝卜你知道吧？
14: 我知道啊，
13: 古称土人参。
14: 哎，这玩意儿真好，
13: 消痰顺气。关键我特别喜欢吃那排骨萝卜汤，尤其那萝卜不拉丝儿的那种萝卜，真好吃。
14: 就是它萝卜，甭管炖牛肉、羊肉，什么肉都好吃。
13: 尤其是白萝卜、胡萝卜一块炖的时候，
14: 哎呀，
13: 哎呀，就夏天吃的时候特别合适啊。白萝卜性凉，所以非常适合夏天吃，而且正好也是、嗯、萝卜好像夏天正好夏天开始收获吧。我问你，我为什么要问你呢？我这么一个，
14: 你问我就是超市现在什么季节的菜都能买得到，嗯，就直接叫
13: 我没自信就算了，我怎么会问你呢？黑木耳啊，黑木耳大家都说黑木耳能这个润肺，其实它清肺热、排肺尘、养肺阴，这是中医上给出的一个说法。
14: 嗯
13: 啊，因为它含的这种胶质的话，也是对身体挺好的成分，而且还有一些抗氧化的作用哈。
14: 特别适合你去排一些湿重，包括你就是有一些便秘的，吃它也很好
13: 啊。
14: 嗯，
13: 黑木耳炒青椒，凉拌黑木耳啊。嗯，
14: 对，
13: 夏天啊，下酒凉菜必不可少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再推一个什么呢？推个银耳。这个银耳的话呢，是仙山叔叔的有机本草银耳。一旦加上有机这两个字的话，我一般会非常谨慎，因为有机不会，你千万别拿它做一个噱头。真正的有机产品，它的生长环境、生长土壤、周边环境检测是非常严格的。
14: 嗯，
13: 能够达到有机认证的话呢，真的是在咱们的整个食物链里面是可以放心闭眼吃的。它绝对是没有任何的污染。
14: 我听说这个仙山叔它是双有机认证。哎，
13: 是的，双，一会儿我来跟你说什么叫双有机认证啊。
14: 嗯，
13: 它今天的规格是什么呢？42克一瓶的这个银耳的这个，它本身就是帮你泡好的嘛，胶质浓稠、口感软糯的这么一瓶，开盖即食的，6瓶装，42克规格6瓶装，送你一个哦，龙凤呈祥太杯。再加勺子，再加礼袋，99块钱。
14: 哦，那赠品就很诱人哎。
13: 哦，然后有这种80克的3罐装，送的是500毫升的焖烧杯，还送伴侣20袋，就是焖烧这个银耳的这个。
14: 哦、它是这样子的、
13: 啊，
14: 好像它这个银耳是干的。然后呢，他送你的这个焖烧杯、
13: 哦、
14: 你就取一部分放在里面，然后加一点开水，然后免洗免泡免煮，直接放焖烧杯里15分钟它就能喝了。
13: 他那个瓶装的是直接喝的吧？不对，全是泡的，不好，全是泡的。
14: 你外边买一杯现煮的银耳羹是不是得个120块钱？
13: 要的。
14: 对啊，
13: 他这一瓶能泡好多啊。
14: 对啊，你想喝多少你就泡多少。
13: 哦，这个更划算了，这个更划算了。它、
14: 嗯、
13: 这个是直接泡的，
14: 它是用那个低温破壁的技术给你打破细胞壁，所以你能够1分钟出胶，焖烧杯15分钟，或者是你就要煮，你10分钟你就能煮出来。
13: 你早晨的时候把这个揪一点放到焖烧杯里面，加点那个开水，盖一拧，上班去，到了办公室的话
14: 就能喝了，
13: 你就已经有一杯浓稠的鲜炖银耳了。
14: 嗯，所以我们今天是相当于99块钱给你的是一个，这个双有机本草银耳的一个礼盒。
13: 厉害厉害，
14: 对吧？
13: 对不起， 我开始认为它是现炖的那个银耳羹开盖即食的，它这不好意思，它一罐能煮十几碗，
14: 嗯，
13: 而且人家是好多罐在一起，
14: 还给你
13: 才99块钱
14: 送那个钛杯，然后焖烧杯，什么情侣袋，反正它一共有42克的，有80克的，
13: 四种规格，
14: 对，大家自己选
13: 啊，四种规格任选。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两个字，这个产品我建议您一定要关注看一下，
14: 嗯，
13: 很划算，比我们之前卖的一个金燕耳我觉得价格要划算，而且这个双有机认证对健康也很好，送的赠品的话东西也很实诚，
14: 是的，
13: 看一下啊，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0: 罗雪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后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我给你买的 iPhone 12你怎么就拒收了？那是我给你的礼物，你别不好意思拿着啊。
3: 我去你，送人礼物还货到付款呢。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7: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

0: 坐公交车，有一个小宝宝大概是1岁多，看见我就笑，还抓我的手，一直笑到我下车，真的太可爱了。
1: 这种感受是不错啊，
0: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那一瞬间心被融化了，你在就好像你和这个小宝宝前世是不是有一些就纠葛，然后在今天给你送来一丝阳光。
1: 想入戏有点太深了啊。你这小宝宝对你笑一声就戏精入体了，说哎，我是不是就对全天下可爱的孩子、可爱的动物都具备吸引力呢？
0: 真的
1: 天选之人呢？
0: 他要是能，这个小宝宝要是再我估计再对这个朋友做点什么的，可能会把他兜里的钱呐、糖啊什么的这些都给骗走了，就心甘情愿的。
1: 理性一点啊。
0: 你有没有那种平时早上起来的时候煮个鸡蛋也好，打鸡蛋也好，你做炒鸡蛋的时候突然打出一颗
1: 双黄蛋？有，概率比较小，那肯定是有，
0: 就觉得非常幸福，
1: 当天就觉得自己肯定是顺极了。于是乎啊，走在路上的时候顺手就买了一张彩票，于是乎浪费了2块钱。
0: 然后后来我
1: 不能说浪费哈，是公益事业。
0: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有一些就是那个农场，他们是专门能够培育出正儿八经的每一颗都是双黄蛋。
1: 从如果说是这个农场里面自然的这个母鸡下蛋生产的话，它有一定的小概率生产双黄蛋。但是你通过技术调整的话，你确实可以批量生产双黄蛋。因为什么呢？有一些比如说咸鸭蛋，专门就是双黄咸鸭蛋，它用的就是那种专门培育出来的双黄蛋，要不然你说哪儿挑这么多鸭蛋出来啊？你得一个一个的打灯去看吧，你这个挑起来就太困难了。它是能够做到批量生产
0: 哦，原来不是纯自然的哈，
1: 纯自然的有
0: 少、
1: 对，但是后来发现呢，有这个双黄市场需要的时候呢，技术又达到了这个水平，就能生产了。
0: 来说一说幸福的事儿，这位朋友他说。我爸今天复查肺部结节有好转，我要跟各位分享。
1: 太好了，太好了，祝贺祝贺！
0: 太好了，真的是
1: 自己的健康、父母的健康、身边亲人的健康。
0: 恭喜恭喜！
1: 你人生到了一定阶段，你会发现，这才是生命中最最宝贵的东西，其他的都是可以当做浮云。但是健康是我们唯一可以掌握、唯一可以呵护的东西，千万不要忽视自己的健康。
0: 尤其是很多事情当你发现没了的时候，就是当你或者是当你每一年的体检你越来越忐忑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要知道
1: 要警惕了啊。
0: 对，生活的重心可以转移一下了，要多关注一下自己。
1: 而且大家千万不要找理由，什么工作太忙了、压力太大了导致我没有办法重视自己的健康。健康这件事情就是靠平时的自律和平时拿出的精力去重视它。你不是说你工作再忙，你总是有养生的机会，你总是有调理自己的机会。有些时候是忽视了，就是我觉得精力不够，我是不是可以把健康这件事情放在我考虑的最后一位？你把它放到第二位、第三位，甚至要放到第一位。
0: 所以身体其实就是一个你怎么对它，它就如何回馈你的非常真实的东西。
1: 它是一种最好的投资。你把时间用在锻炼上，你的身材就会好；你把时间用在养生上，你的各方面的状态就会好。你把时间用在休息上，那你的精力就会好。
0: 这位叫荔枝的朋友他说，这段时间结膜炎了，眼睛很红，我们班的孩子呢天天就提醒我滴眼药水儿
1: 啊。
0: 以前教过的学生呢就一直问我有没有去看病啊，有没有按时滴眼药啊。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些学生我真没白带呀。
1: 哎呦，这种情感上的回报是让人觉得很幸福的。
0: 就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真的是很有成就感，他的成就感就是你在栽一棵树的时候，可能不是当下的，就是等这个树长大了，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慢慢再回馈到你身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是我这个职业太伟大了。
1: 有些时候在离别的时候，孩子们给你的那些幼稚但是又真切的表达，那真的是一生。

0: 中很温暖的记忆啊。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生活中你有没有发现或者时刻能够感受到的一些小小的幸福，
1: 欢迎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当中。
2: 我想再有你都不足惜，更何况我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桶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桶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Hello， 北京时间的6:31啦！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0: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3: 我们是
0: 嘻哈家族。
3: 十万个为什么，来，王老师，请出题。
0: 聊聊天啊！
3: 啊，聊天，你看看有些老师就是这样，寓教于乐，润物细无声。
0: 咱们今天的问题呢，就从聊天开始。
3: 哦，
0: 我来问你啊，
3: 啊，
0: 为什么叫聊天儿，不是聊地呢？
3: 哈哈，我还以为你改了教育方式呢，原来题出在这儿呢。
0: 对呀，
3: 为什么是聊？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3: 聊，为这个行哈？
0: 你猜，你就猜
3: 啊，
0: 你这就蒙
3: 蒙聊天啊，不叫聊地
0: 啊，对。
3: 它应该是跟我们的古籍典故有关系吧？
0: 没那么深刻。
3: 它没那么深刻。
0: 嗯，
3: 它到底是一句俚语，还是一个传承下来的用语啊？
0: 哎呀，就是聊天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就聊出来了。你没发现？就是 你英国人对吧，你往英国人他们俩见面第一句话一定是问今天天气怎么样。咱们古代的时候，你在农工社会也是靠天吃饭
3: 啊，
0: 大家农夫相见的时候，哎，你看这今天天是不是要下雨。
3: 你不会看啊，咱俩不过用一个天吗？
0: 聊嘛，唠嗑就会不会
3: 啊，就互相打招呼，先从天气开始。
0: 哎，对，因为靠天，
3: 今天天气不错呀，
0: 靠天吃饭嘛。
3: 啊，
0: 就是，
3: What a nice day，
0: 天气的阴晴，雨这个阴晴不定，四季更迭，直接关系到今年庄稼的收成和一家人的温饱。
3: 所以农耕时代大家首先关系的是天气，
0: 所以基本上就是，哎，你看这个天儿怎么样，要不要下雨，怎么，所以关于天气的交流是最普遍最安全的开场白。所以久而久之呢，围绕天的闲谈就变成谈天说地，然后聊着聊着就聊成这样了。
3: 哦，
0: 嗯，而且你看，天象征着广阔，
3: 啊，
0: 神秘，
3: 嗯，
0: 与人们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力量。
3: 哦，
0: 所以呢，就是咱们闲谈的天然的主题。
3: 做造词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神奇，每个词背后都有着深意和故事。聊天，
0: 人们敬畏天，也乐意讨论天，像什么天意呀，天命啊，对吧？这话题一下子就从这个天气又转到其他的话题上，
3: 包罗万象了。
0: 对，开放漫无边际，大家就随便聊。
3: 真好啊，学到了啊。
0: 对吧？
3: 那我反问王老师啊，那唠嗑是为啥呢？
0: 唠嗑呀，它就是，
3: 老师你再回去学学吧啊。再背背教案，
0: 就是，嗯，下一题吧，
3: 下一题，
0: 下一题。哎，你会发现那些就是人缘比较好的，尤其是异性缘比较好的
3: 啊，
0: 人们会说，哎，你桃花运非常旺。哎，
3: 啊，桃花运很旺啊，
0: 就为什么就是异性人缘好，嗯，被人们称为是桃花运呢？
3: 而不是梅花运，也不是樱花运，
0: 哎，
3: 非得是桃花运。嗯，这应该跟历史典故有关系了吧？
0: 哎，有关。你往诗，
3: 这应该是往诗人的方向去。
0: 往诗经里，
3: 诗经啊，
0: 嗯，
3: 我本来想着最多也就到李白、杜甫了，这还得到诗经。
0: 桃之夭夭
3: 啊，
0: 灼灼其华，对吧？
3: 所以桃花是形容美好的女子，在诗经里是吗？
0: 哎，还真是差不多。盛开的桃花呢，比喻女子出嫁时的青春美丽。
3: 哦，
0: 然后呢，这个，人们呢，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也经常把桃花和爱情姻缘紧密相关
3: 啊，
0: 所以呢，就是也会寓意着像 婚姻幸福啊，家庭和睦啊。而且这个唐代诗人崔护里边有一首诗叫人面桃花相映红，
3: 嗯，
0: 这个呢也更深化了，
3: 描写的就是出嫁时候的新娘的妆容是吗？
0: 他就讲述了一段因桃花而起的邂逅和思念。
3: 哦，
0: 这首诗一出呢，就更把桃花成为男女情感萌发的见证者，巩固了桃花和爱情的关联
3: 啊。
0: 嗯，
3: 于是把桃花运就作为了这个异性缘比较好的，尤其是男生的异性缘比较好的一个说法。
0: 也没有男女，反正就都是
3: 现在就通用了，
0: 都通用了，
3: 通用了。
0: 而且就有一个命理学，啊，反正就是这八字啊，什么东西，就是这种说法呢，就是说人的这个异性缘旺盛啊，
3: 啊，
0: 被称为这个走桃花运，将自然节律和人生运势结合，也赋予了一个神秘色彩。而且你会发现桃花盛开是春天嘛，
3: 嗯，
0: 万物复苏，
3: 嗯，
0: 也正是人们蠢蠢欲动的时候。
3: 明白了。
0: 所以呢就是春季日照增长也会影响激素的分泌，
3: 嗯，
0: 所以也更佐证了桃花运
3: 啊。
0: 嗯，
3: 还有桃花癫啊，桃花痴
0: 啊，
3: 有这种病症的。其实我是对，
0: 你看你真的是
3: 就这么说的话，
0: 多浪漫，你非
3: 我突然对杏花我就产生了同情。
0: 杏儿，
3: 人家桃花
0: 好吃啊，
3: 人家桃花象征爱情，然后红杏就代表出墙。
0: 但新疆小白杏好吃。
3: 哎，
0: 正是季节，现在
3: 是季节了啊。
0: 嗯，
3: 再过几天应该就有了，
0: 一口一个，软糯香甜。
3: 哎，这个我爱吃，
0: 我也爱吃。爱吃，什么都要聊到吃上。
3: 吃货不配聊爱情啊。

0: 合肥冰壶手串来，邀您一起过六一，童装两折起，折后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手串奥莱。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各位好，我是王刘，
5: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发现过一些生活中的非常小的这种幸福？
6: 对，
5: 看看你的感知力，看看你对自己压力的这种自我缓解能力。
6: 程志他说
5: 啊，
6: 时不时能够约上好朋友去吃好吃的这件事儿就很幸福
5: 啊。
6: 就是我觉得
5: 想吃东西的时候都能约着好朋友。
6: 对，就是你首先你有胃口，对吧？
5: 嗯。
6: 然后呢，你还能有好朋友，
5: 嗯，
6: 这个好朋友还是你想约就能随时约出来的。
5: 哎，
6: 真很难得，哎，尤其是比如说好朋友，比如说。上学时候的好朋友，大家都成家了，其实很难再一起约出来见面，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事情啊，有的宝宝太小了，有的工作要加班啊，等等。
5: 你不能光约呀，啊，你还得发包厢号，
6: 你得有时间，我才，对吧？
5: 你看看，诚意就是你直接包厢号地址一发过去，人家就感受到这种召唤了。
6: 真的是，
5: 是不是还诚意不足啊？还有没有？吃到一口让我惊艳的食物，那绝对是幸福。到了一家饭店，满怀期待，然后点了一个心里面惦记很久的一道菜，上桌之后，那么一口，第一口下去，哎呀，就是这个味道，对吗？
6: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其实很难吃到就是一口惊艳的东西，就非常好
5: 吃
6: 的
5: 太多了。
6: 对，
5: 你不像是小时候的话，你
6: 没见过好的
5: 啊，多少年了，你来来回回就是这么多东西。人生第一次喝到酸奶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的反应吗？
6: 我记得
5: 我当时就感觉满整个世界开花了，
6: 香草味的酸奶。
5: 你还香草味了？
6: 我觉得好好喝哦。
5: 我那时候喝的就是原味的玻璃瓶，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纸盖子，抠开之后戳个吸管，那一口下去，
6: 你不舔那个纸盖子啊？
5: 那纸盖子都不粘的
6: 哦，
5: 不粘的，
6: 哦，不粘的
5: 啊，它不是那种就是，哦，什么
6: 塑封盒，不是那种很，
5: 啊，
6: 很液体的那种。
5: 对，它是一个纸盖子扣在那个瓶上，那就是最原始，然后上面再包一层纸，好了，没有什么密封的。
6: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现在还能有胃口去吃到想吃的东西，并且还吃得下。你知道，有的人岁数大了之后，胃动力不足，对不？
5: 所以你知道现在什么呢？美食博主很流行，
6: 嗯，
5: 而且美食博主这，我觉得这行业啊特别有必要。他们就是帮你试了很多吃的，然后你在他们吃的里面，你可以挑选，哎，这个我没吃过，而且人家吃的色香味俱全的，还给你描述一下，你就有了一个期待值，跟着他们趟过的路去精准打击你想吃的东西。你说这个职业多伟大。
6: 有的人呢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然后呢他会觉得看别人吃饭自己很解压，自己肯定是没有那么多胃口的，
5: 内容上，对吧？吃东西这事儿谁都愿意看，又解压了，同时他还有这种 帮你种草的这个
6: 功能
5: 嗯。
6: 哎呀，这个一些这个点聊吃的真的是犯罪。这个星海的朋友他说，最近的幸福就是看到我们家花开得贼漂亮，关键你看看这花，你看这花像什么？
5: 哟，这花像雪花肥牛啊。
6: 对，
5: 你该不是拿雪花肥牛弄的花吧？
6: 不不不不不，人家说了，这叫朱顶红。
5: 这啥呀？这叫安格斯。
6: 哇，这花看着太有食欲了。
5: 这花就是肥牛切片之后攥手里啊。
6: 哎，谢谢你给我们科普了一下，真好。
5: 啊，这花一般怎么看呢？是煮着看还是煎着看呢？
6: 我前两天从网上买了两大盆超级大的那个绣球花，我想着改善一下我们阳台的小环境，也是生活中的幸福。每天早上起来看到那个一片蓝盈盈的倍儿大的那个球，我肯定心情好
5: 啊。
6: 然后结果今天是第七天
5: 啊，
6: 也已经快死了。
5: 没事，不要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
6: 我感觉我就不要霍霍这些有生命的东西了。
5: 哎，其实你要是真技术不行又喜欢花的话，我推荐你一种布艺的假花，惟妙惟肖像真
6: 的。
5: 你就把它摆在窗台，你定期给它浇水，对吧？
6: 还浇水？
5: 你浇水，你把它当真的养，它就不死，它也好看。
6: 我用水泡着那个布。
5: 不用，你又不要从头，你浇下面的土里，你把它埋土里。花盆是真的，土是真的，花是假的，但是你整个养它的过程是真的。
6: 我就是这么逗自己玩儿。
5: 什么呀？你这样沉浸式的去体验。
6: 哦，
5: 你既养了它，
6: 嗯，
5: 它又死不了，
6: 嗯，
5: 它又好看，
6: 嗯，
5: 完美吧？闭环方案。
6: 是不是过两天六一节了，就是有一些得不到的东西都用这种方式来安慰？
5: 那不会，我会趁着带儿子出去玩的机会把自己想玩的再玩一遍。
6: 嘿，哎，正好你看明天是六一节，在这儿我们要祝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5: 不是大后天吗？
6: 我们先庆祝一下今天在群里面抢到闪购的朋友们，今天周五，周末快乐啊。
5: 善变的女人呢。
6: 然后星期天如果说大家有

0: 空的话呢，可以开车到淮南的寿县一起跟我们感受一下，
1: 参加我们年轮演唱会啊！
0: 是的，是的，晚上7点钟啊，
1: 免费啊！
0: 嗯，好了，也希望各位
1: 就到这儿哦，
0: 对，周末愉快啊，
1: 周末愉快，
0: 好，拜拜，
1: 下周再见了，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0: 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5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合肥冰壶首创来，邀您一起过六一，同装两折起，折扣叠加使用270团300元升值券，现场参与6.1秒计时挑战，赢取同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六一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欢迎光临。
5: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6: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4: 不对吧？
5: 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是竹子做的呀。
1: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歌手孙燕姿嗓音独特，音色略带沙哑，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她的演唱情感充沛，能够将歌曲中的情绪精准传达，无论是深情的慢歌还是动感的快歌，都能演绎得淋漓尽致，赋予了歌曲鲜活的生命力。

见是孙燕姿的代表作之一，它旋律清新舒缓，简单的音符勾勒出生活中的未知和期待，歌词写实又浪漫，用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将人在茫茫人海当中对爱情的憧憬和寻觅描绘得细腻动人。孙燕姿清澈的嗓音娓娓道来，让这首歌满是治愈的力量。

0: 领取童装免单福利。5月28日 Nike 安徽4.0换季优惠店盛大开业，过6.1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你说是早晨跑步好还是晚上跑步好啊？
4: 那主要看你想吃什么啦。如果想吃豆浆油条小笼包的话，那就早上跑；如果你想吃炸串火锅小烧烤的话呢，那就晚上跑。
3: 哎，要是我都想吃呢，
4: 那就早晚各跑一次咯。不过我更加建议你早上跑，因为早饭比较便宜。
3: 好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天黑黑是孙燕姿的经典之作了，她将民谣和流行巧妙的融合，旋律质朴舒缓，带着淡淡的乡愁，歌词继儿时天黑黑的童谣串联起成长的烦恼和蜕变，从青涩迷茫到勇敢坚强，孙燕姿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对过往的怀念，对未来的笃定，声声直击人心。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啊，我决定了，我要对你好。
2: 那你打算怎么对我好呀？
1: 你今年多大？
2: 36。
1: 看手机。
2: 哇，36块钱的红包哎！
1: 你多高？
2: 165。
1: 看手机。
2: 哇，165块钱。哼哼，
1: 你多重啊？
2: 51000克。
1: 看。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怀念的是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抒情歌，旋律舒缓，音符间满是怅惘，歌词借回忆里的细节，像争吵之后你爱我的这样的示弱，直白道出对失去爱情的怀念、不甘和眷恋。孙燕姿用饱含深情又略带沙哑的嗓音诠释，唱尽了爱情的遗憾，惹无数人共情。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绿光这首歌活力四射，是孙燕姿的经典快歌，旋律融合了电子流行元素，节奏明快，极具感染力。歌词借绿光象征着希望和美好，传递了追逐梦想的信念。孙燕姿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青春无畏，满是蓬勃的朝气，激励着人们勇敢奔赴未来。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要的幸福这首歌旋律简洁流畅，透着清新的文艺气息，歌词紧扣对幸福的探寻。我要的幸福在不远处，直白又温暖，唱出了对理想生活和真挚情感的追求。孙燕姿用温润的嗓音将渴望和坚定诠释得恰到好处，让听者跟着歌声一起憧憬未来。

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看医生，医嘱回家服药。第二天，社区医生电话回访：
3: 你好，阿小木先生，根据你的病情，3小时后吃一片抗生素就可以了。
4: 医生，我已经吃了，就刚才。
3: 为什么要提前吃呢？
4: 医生，因为我想给病毒出其不意的打击。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孙燕姿翻唱的《橄榄树》赋予了经典别样的魅力，她的嗓音澄澈空灵，弱化了原曲的沧桑，多了几分洒脱，旋律悠扬舒缓，搭配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这样的歌词，唱出对自由与远方的向往，简单音符勾勒出无垠旷野，勾起人们心底的

0: 种小事情。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爱情证书旋律轻快灵动，满是青春的活力。歌词把爱情比作证书，以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唱出情侣相处的磨合和坚守，将青涩又真挚的爱意展现得极其透彻。孙燕姿活力的嗓音也让歌里的甜蜜与期待直抵人心。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我也很想他这首歌满是青春的怅惘，旋律舒缓，音符间藏着淡淡的忧伤，歌词借回忆中的校园时光，以在这小小的角落还有幸福的轮廓，倾诉着对逝去爱情与青春的怀念。孙燕姿用轻柔又深情的嗓音演绎，唤起人们心底关于旧爱的难忘记忆。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眼泪成诗是一首深情至深的悲歌，旋律平缓哀伤，像缓缓流淌的悲伤的情绪。歌词将爱情的破碎和思念具象化，用独特的意象来诉说着深情。孙燕姿用饱含伤痛的嗓音诠释，把爱而不得的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亲爱的，你喜欢她的哪一首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细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夜幕降临，城市的喧嚣渐渐沉淀，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也在寻找一处心灵的栖息地？欢迎来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张靓颖演唱的这首歌叫《一圈》，幸好总有那么一个人会用真心的承诺解开你的心锁，爱着你，相信着你，让你再次相信爱情。据说整个当时的录音的阶段整个的团队都在张靓颖的歌声的包围里，沉浸在了对于恋爱的感触、憧憬和回忆中。现在送上的这首是来自于张信哲的歌曲《牡丹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现在听到的是张远演唱的歌曲叫《同感》，同感是用我的目光去触及你眼中的世界，同感让我们无限的接近彼此，只要用心，人的悲欢原来可以相通。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曹格的演唱，叫《背叛》。这首歌呢，是曹格写给爷爷的一首歌。

0: 曹格演唱的歌曲《背叛》，既表达了他对于还没有来得及跟爷爷道别的那种遗憾啊，以及对于去世的爷爷的思念。听完了曹格的歌之后，我们再来听到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毛不易的歌曲《逆风》。
1: 为什么熟悉的人走散在天涯，是不是每颗

毛不易演唱的这首歌叫《逆风》。之前有部电视剧《逐梦情缘》，讲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内忧外患的处境下，建筑匠人以及中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啊。然后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呢，歌词当中虽然没有那种崇高理想的词语，但是呢是以小见大，把那种在困境当中，在逆风里成长的精神都表现了出来。接着我们来听飞儿乐团演唱的歌曲《Fly Away》。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熊天平在199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作品叫做《雪后鸟》。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丝丝凉爽的感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继续来分享接下来的两首歌曲，都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演唱《迷路》。我们首先来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是洋溢着勇敢的味道。之后呢，还会听到由周兴哲作曲、姚若龙填词的一首《大人》。

0: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有很多的歌手共同来演唱的哈，比如说陈楚生、路虎、苏醒等等。这首歌叫《至少今天很快乐》。
2: 但心里温暖而沸腾。

别问太多为什么，至少今天很快乐。这首歌呢是《快乐老友记二》这个综艺节目的主题曲，至少今天很快乐，是一听就是那种非常洗脑的一首歌哈，也特别的适合在聚会的时候一起来听，一起来唱的歌。接着我们来听到赖美云的这首歌叫《桃花吟》。

来自于汪峰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一起摇摆》，我们继续要来送上孙燕姿的歌《样子》。孙燕姿的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要九九爱》的主题曲。青春的美好，并不是怀念那个少年时的我，而是我遇见过那个少年时的你。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

0: 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2: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在这里我们将为你带来精彩的音乐，温馨的故事，还有难忘的回忆。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林宥嘉演唱的，叫《自然醒》。这是一首具有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的歌曲，它呢是以硬摇滚和流行元素融合为特色，很真实又深刻的歌词内容为灵魂，展现了林宥嘉作为歌手的深厚的功底和独特的风格。然后这首歌呢，它其实也传递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于爱情的渴望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具有很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

嘿，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我刚看见绿色嫩芽，春风飘来。我刚看见万物生长，含苞待放。好巧啊，你一出现，万物逢春，风景刚好，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有音乐更青春。 FM 89.5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一月一变换。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许巍《浮躁》。2000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那一年》。整张专辑当中，从词曲创作、演唱，再到制作，都是由他一手包办的，也是他自己第一次担当制作人完成的作品。里面呢，也是记录了那一年的时候他的变化，每一首歌都是一种心情，一段故事。听完了许巍，我们来听戴佩妮，《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

关心妍演唱的这首歌叫《唱到痛的情歌》，关心妍嗓音非常的好，很动听，只靠一把动人的嗓音就已经非常的吸引人了哈，但是呢好像并没有大红起来。我们接着要来听到的是艾怡良，这首歌叫《接你》。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今天的9点到11点钟，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0: 我们听到这首歌，
1: 许巍的演唱，叫做《此时此刻》。
0: 动力火车他们曾经在演唱会上也说过，唱歌就是他们的梦想，所以多年来还不管是在事业的什么样的阶段里头，有伙伴一起结伴闯荡，也能够莫忘初衷，也把梦想进行到底。所以他们专辑呢，就是以结伴为概念，以人生的各种情感为场景。所以他们的整张专辑邀请了非常多的优秀的音乐人一起来合作，比如说专辑当中的《浮冲的灵魂》就是跟林俊杰的合唱，还有《我不该哭》是和告五人的合作。我们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看着你看着他》，之后还会听到周蕙的歌《约定》。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奏以及周深的歌《小美满》，城市漫步，随心走一走，走过高楼大厦，穿越大街小巷，看遍日升月落，世界再大，方寸之间变幻交错，而在小小一隅也能够遥望远方。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在歌声里，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汪杰，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Come on，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X 的留言。节奏恬静的钢琴音符和迷幻的 double 节奏编织出寂静而动人的氛围，随着弦乐与中国笛的加入，瞬间映入眼帘的竟是辽阔无边的华丽夜景，这种感觉太棒了。陶喆时而舒缓时而激昂的嗓音，深刻诠释了瞬间及永恒的浪漫感触。一起来听陶喆《那一瞬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0:00。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如果爱是游戏，可不可以对手就是你？ Yeah, life is a game.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你说是早晨跑步好还是晚上跑步好啊？
3: 那主要看你想吃什么啦。如果想吃豆浆油条小笼包的话，那就早上跑；如果你想吃炸串火锅小烧烤的话呢，那就晚上跑。
2: 哎，要是我都想吃呢，
3: 那就早晚各跑一次咯。不过我更加建议你早上跑，因为早饭比较便宜。
2: 哎，好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